0: 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战金凤一怒之下杀了清平公主，等把清平公主也杀了，人头落地，血流满宫，他当时也冷静下来了，心想这下可坏了。本来自己乔装改扮，女扮男装，改名换姓，把脸都涂成红色的，就是来此要夺状元，掌兵权，杀吴三桂。可是把吴三桂的女儿清平一杀死，那不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吗？自己是太冒失了。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和清平公主两个人成婚是在皇宫之内的一座偏殿，这一杀人一喊一叫惊动了侍卫，侍卫闯将进来一看，将战金凤拿住，五花大绑。现在四更天已经过了，又过了一会儿，天已经大亮，侍卫向上报，宫中大内总管就报到了吴三桂的那里。本来吴三桂早晨起来心中还挺舒畅，最近这一段时间里他竟是喜事啊。最开始是得到了清廷的玉玺，接着又把神力王给捉住了，现在文武科场开科取士，有两位能征惯战年轻的大将，一就是霸月霸天鹏，被他点位武状元，另一位就是他这个东床驸马白天宝。有这两位辅佐自己，在两军阵前和那野人熊兵合一处，北上征讨清廷，清国的那些谏官谁能够挡得了呢？哎，这越想啊心里边是越喜悦。就在这种心境下，他是惊闻此事。什么？驸马把公主杀了？他脑子嗡的一下子，差点在龙椅上蹦起来。但是接着他稳住了心绪，心想这个驸马为什么杀了公主？莫非这个驸马他别有什么隐情隐私，被我的女儿公主知晓，他杀了我的公主吗？但不管怎么样，驸马白天宝在武科场的时候显示出来极强的武功，震撼了我的京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被我招为东床驸马。如果现在我这下一道旨意就将他杀死，恐怕被一些不明不白的人所胡乱猜忌，即使这样我要升殿降旨杀之。吴三桂考虑了一番后是立刻下旨升座金殿。他这个八宝金殿也就是太和殿，这个格式也是按照北京皇宫大内那八宝金殿的那个格式修造的，只是比那个看着有一些草率和简陋。现在吴三桂往当中这一坐，五府六部八大朝臣，他的满朝文武官员全都到齐了。还没等他宣布这件事情，现在这消息已经传出来，大臣们心里都明白。丞相冯耳眉头紧锁，心想在武科场的时候，我之所以跟皇上说要点霸月为武

状元，就是因为我对白天宝的来路有些不放心，现在果然弄出了乱子，还多亏现在他弄出了乱子，如果他以后要出乱子，那可出的乱子更大。这时吴三桂下旨意将白天宝押上殿来，白天宝也就是战金凤，刚才他被五花大绑，现在往金殿上一带，绑绳全都摘去了，当然他肋下的剑，身上的兵器也都拿去，寸铁不带，上的金殿。战金凤在金殿下一撩衣襟跪倒，口呼万岁。啪，吴三桂一拍中刷，嘟，大胆的白天宝，孤家念你年轻有为，武艺高强，招你为东床驸马，将我的爱女许配于你，可是你不图报效于孤，反而杀死了公主，你恩将仇报是何道理？你说你为何杀死公主？这是所有人的眼光都盯着战金凤。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八宝金殿，这么多人都盯着一个人，一般人的那个胆量就经受不住。可是只见战金凤气不涌出，面不更色，他跪在那里摇摇头，圣上，要说您对我的恩德，我今生今世是报答不了，就是来生来世我也报答不尽，但是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多说，我只求速死，您快下旨命人把我推出去斩首示众，给公主抵命也就是了。说着话他把头一低，不往上看，也不往周围瞧。听他这么一说，吴三桂心里边倒犯了疑惑，驸马，听你这口气好像你还很委屈，不过你必须得讲明你为什么杀掉公主，如果说你要真有一些理由的话，孤家也可以从轻发落，是不是我的女儿仰仗着自己是金枝玉叶，瞧不起你这平民出身的驸马，言语之间对你顶撞，或者什么方面他没有顺从于你，你这才一怒之下将他杀之，不过这些事情你必须一字一句丝毫不差地说出来，孤家才可以将你从轻处置。听吴三桂这么一说，战金凤把胸脯挺了一挺，张嘴要说，可是啊，他这个表情又一变，苦苦一笑，万岁，不管怎么说，我杀的是您的女儿，她是公主，说我这个驸马，有公主在我是驸马，没有公主在我什么也不是，就是我说出来为什么杀的公主，你老人家也不能相信，满朝文武也不能相信，最后还得将我杀掉，我是白白受死，说来何意，你还是速速将我推出斩首。哦，孤家乃是大周皇帝，一言九鼎，只要你有道理，错在公主，我绝不重罚于你，你想。听此言，战金凤这才又向上磕头，万岁，既然您如此说来，我就是一会儿被您杀掉，我也可以将实情与您讲来，是这么回事，万岁爷，您将我这个穷小子招为东床驸马，这乃是我祖上有德，我非常感激万岁，我就想待我和公主成亲以后，我立刻驰骋到两军阵前，为大周国朝尽忠报效，哪管马革裹尸，我也绝无反悔。
当时在洞房之内，我看着如花似玉的宫。

0: 我更是欣喜若狂。
1: 可是万万没想到，他公主却跟我说出来另一番话语。
0: 说到这儿，单金凤故意停了一下。这时候吴三桂他们都侧耳倾听。吴三桂想，我的公主说出什么一番话语呢？就听单金凤接着说，公主她拉着我的手，眼泪淌下来了。她跟我说，说驸马呀，我知道你的武功高强，在武科场所向无敌，被我父王招为东床。可是你知不知道，我父王过去乃是清国的平西亲王，那么康熙是君，我爹乃是臣，现在以臣反君，大逆不道。康熙皇帝手下雄兵百万，早晚有一日会打到我们衡阳城。大周国朝江山不稳，社稷难保，到那时我父王还有满朝文武全都死无葬身之地。说驸马呀，我在家从父母，出嫁就从丈夫，既然我跟了你了，我就是你的人，万望驸马你现在是弃暗投明，凭着你这一身武功，如果你要投奔康熙皇帝，是高官得坐，骏马能骑，到那时我随着你也可以封妻荫子，享受荣华富贵。公主劝说我，她跟我这么一讲，我十分意外。我当时把她手往旁边一摔，我正言厉色地告诉她，我说我千里迢迢来投奔万岁，我就是要保的大周朝统一天下，将清国那些鞑子是打到关外，恢复我大汉一统江山。你一个女子竟私下里跟我说这番话，你真是让我失望。我说冲你是万岁的爱女，这些话我现在不记得了，既往不咎。如果你要再敢胡言乱语，别说我对你不客气。听我这么一说，公主当时翻了脸了，说你算什么玩意儿，你草芥的百姓，现在我嫁给你是下嫁你，我感觉到委屈。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要走，我随着你，你要想在这面当这个草头驸马，我现在就跟你拼命。说着话，这公主往旁边就摸镇宅宝剑。我一怒之下，心里边一乱，我伸手把宝剑就抢过来了。也是我练武人，我十分的鲁莽，我抓住公主的头发，挥一手就一剑。万岁呀，说实在话，当时我绝不想杀她，我也绝不敢杀她，可是这宝剑一摆，公主死了。万岁，虽说公主当时他胡言乱语，我想也是因为他年岁尚小，对事情无所知之，这才胡说八道。也或许他这番话语呢只是一番玩笑，我就信以为真。现在杀死了他，我是悔恨万千。万岁，你杀了我吧，一命抵一命，我不恨怨。万岁，说着话，战金凤伏伏在地磕头有声。等他说完这番话了，再看八宝金殿是鸦雀无声，众大臣连大气儿都不敢哈，心的话竟有此事。再看吴三桂脸色微微变青，伏在龙树案上，那胡子突直抖。丞相冯耳侧耳斜眼，他看着吴三桂，心说：“万岁呀，这个白天宝所说的这些事情，你相信吗？”反正我对他是半信半疑，因为我瞧着这小子鬼嘛哈哧眼的，眼珠老乱动。我对他不敢相信。那么说吴三桂信不信？信了。因为这个其中有一些缘由，就在吴三桂打哭

明要发兵叛乱的时候，第一个反对他叛乱的就是他的爱妾，陪伴他30来年的陈圆圆。当时他非常失望，他说以后自己打到京城成了皇上，陈圆圆那就是一国之皇后，但是陈圆圆不愿意当这皇后，最后出家当了尼姑。那么他的李妃是他的偏妃，也曾经委婉地劝说过他，说毕竟藩王手上的兵力有限，想敌对清国八旗劲旅是实在难敌。他当时对李妃是破口大骂，他的原配张妃，也就是现在的皇后

西那面去。当然这驸马这武功真要是投奔了康熙，在两军阵前作战这个时候，那肯定是一步青云。他那个官职得比我这面小不了啊，我的女儿随着他，那也可能是非常的炫耀，到那边成为夫人，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再一看下面跪的这个驸马，眼泪已经淌下来了，那说的那些话都是实情。吴三桂越想这件事情越是真的，他哪知道啊，恰恰相反，这都是假的。要说湛金凤这个女子果然是非比寻常，机智善变，虽然是一时冲动之下把那公主给杀掉了，但是就在这一个来辰时辰之内，她把怎么对付吴三桂的话语就编排好了。当然这也属于撞大运，如果吴三桂不相信把他杀了，他也命在当绝。现在他俯身跪在那儿，芳心乱蹦，心想：吴三桂，吴三桂，你能相信我这番话吗？不管怎么说，只要我不现在死去，以后我就有逃跑的机会。吴三桂愣了也足足有5分钟，这个时间可不短呐。就见他长出一口气：啊，驸马平身站立。今天上所有的人是一片哗然，都认为吴三桂得杀掉他，甚至得把他乱刃分尸，就是骑马也得将他压起来治个罪儿。怎么着还口称驸马，站在一边，这是怎么个意思呢？丞相冯耳也莫名其妙。吴三桂那个脸色慢慢的又恢复了正常，啊，脸现喜色，高兴了：驸马万岁，你把这丫头杀死，你是为孤出了一害，你不杀她，孤也要杀她。你能够对孤忠心耿耿，这是孤眼光没有砍差。说完这话，吴三桂向殿头官传旨：孤家旨一下，立刻传旨于后宫，让李妃做好准备，皇后做好准备，我的二公主碧云在今夜要和驸马白天宝入洞房成亲。就这一句话使得所有的大臣那心差没从嗓子里跳出来，心想：万岁啊，刚死了大公主，怎么又让二公主入洞房啊？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点不妥，是不是太急促了？就连湛金凤那眼前都一发花，差点坐地下，心想：吴三桂呀，吴三桂，你个老小子，你诚心难为我呀，我本来是女儿身，我现在跑到你这边来是卧底的，你说你把你大姑娘给我了，晚上入洞房她非得拉着我上床，我怎么跟她上床啊？我这一句话说走了嘴，我说我也是女子，最后迫不得已我把他给杀掉，现在你又让你二女儿跟我入洞房，那么如果他再拉我上床，我再把他杀掉的话，有再一可没有再二，到那时岂不是我就露出了马脚？急得湛金凤赶紧过来施礼：万岁，微臣有下卿启奏。爱卿讲来。万岁，大公主是刚刚被我误伤致死，我想这个婚事咱们另议吧。天宝啊，你是不是娶了一个公主就忐忑不宁？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了，你杀死清平，只有功而无有罪，此事一定不必再议，立刻告诉二公主速速准备，今夜入洞房。是。殿头官立刻通知后边有太监，马上告诉皇后，皇后通知李妃，李妃叫自己的女儿就准备入洞房。

0: 可是在这二公主这儿出岔了。这个二公主碧云和大公主清平，他们俩都是李妃生的，他俩是一个妈生的亲姐俩，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文论武，也议论国家大事，说起过父亲和清廷作战的事儿。他从来没听着过姐姐是反对父亲叛反要夺取天下，怎么忽然间这驸马就说姐姐劝他要一块儿投奔清廷呢？这不胡说八道吗？肯定是驸马这个人他心怀鬼胎，暴露于我姐姐面前，杀人灭口，他把我姐姐杀了。那么猜测到这一些，这二公主是失声痛哭，跟她亲生母李妃说明这一点，就自己认可死也不嫁给这白天宝。李妃一听心中也大乱，她可不敢直接去见吴三桂，她来见皇后，口称姐姐，把女儿这个心思就说了。皇后一听，那自己上金殿拜见皇上吧，现在吴三桂还有满朝文武这些人都在八宝金殿上。吴三桂现在告诉白天宝站立于一边，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就等着今晚入洞房。可是就在这时，皇后上殿了，口呼万岁，把这二公主不愿嫁白天宝的事情一讲，说至于说猜测白天宝心怀鬼胎杀了大公主的事儿没有说，只是说不同意这桩婚事。话还没等完全说完呢，吴三桂已经炸了，用手指着皇后，平日里你就没有教好这些丫头，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你都有罪，你给我速速回到后宫，今天晚上是必入洞房。把皇后给轰下来了，皇后也是惊慌失措，赶紧下殿。但是时间不大，又传来惊人的消息，二公主碧云用剪刀自杀未遂，现在是昏迷不省人事。哎，吴三桂当时差点没有气昏过去。你看看我这两个女儿该有多好，大女儿劝驸马叛反，二女儿现在要自杀。哎，通过二公主拒婚自杀的这件事情，吴三桂就更相信战金凤说的那番话语了。可是吴三桂决定等自己的二女儿二公主病体好后，这个婚事是一定成就，非得嫁给这白天宝不可。说不单如此，当殿封白天宝为征讨清廷的三军总监军，赐尚方宝剑，二品官以下的有权是先斩后奏。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侠女战金凤，杀了吴三桂的女儿清平公主。吴三桂不但没有责罚她，反而还要将二女儿许配于她，而且在八宝金殿之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封战金凤为征讨清廷三军总监军，赐尚方宝剑一口，二品官以下的有权先斩后奏。这个监军是干什么呢？就是监督三军，这是有特权的，这权力可相当大。如果说两军阵前就是大元帅犯了错有罪，他也有权去追问。说一般的将官二品官往下的，那就拿着尚方宝剑直接可以杀。战金凤听到吴三桂这么一封赏，当时他这个心中一阵乱蹦，心想虽说我这武状也没抢到手，但是封我为监军，我这要是到了两军阵前，我找个茬我就杀那野人熊，我杀他们那边将官，我把他们都杀了，将困在君山的清兵就能救出来，我就可以见着我的未婚夫贾明啊。越想战金凤内心越高兴，可是他心里边这么想，脸上不能显露出来，赶紧跪倒施礼：万岁，请您收回成命。为什么？万岁，微臣我虽然说有一些武功，我对万岁有一颗忠心，但是毕竟我资历尚浅，年岁还轻，我如果现在成为监军，也别说满朝文武大臣们看着不妥，就是我本人也觉得万岁您封赏过重，我承担不起。哦，哈哈哈哈！吴三桂捻然大笑，往两面扫视了一眼。白天宝啊，你哪里知道孤家在20岁的时候已经带领三军驰骋于疆场，我20岁我就带重兵镇守在山海关，我30岁我就成了平西王，现在孤又成了大周的皇帝。什么叫长江水后浪推前浪，一位新人换旧人，说打天下成名立世就是你这样的年岁。孤家现在我让你做监军，我是深思熟虑，绝不是心头一热就封你这样的高官。来啊，将尚方宝剑赐予白天宝。是。有电头官在吴三桂手中接过去尚方宝剑，这尚方宝剑不在于他锋不锋利，钢口怎么样，而在于这是吴三桂赏赐给白天宝，也就是战金凤的。这剑匣上边是一条龙盘着，拿着这把剑，那就象征着大周的皇帝吴三桂。白天宝心中现在就琢磨什么呢？我拿着他，我先杀谁，我再杀谁，我最后就杀这吴三桂。他接过剑来跪倒施礼谢恩，吴三桂怎么看着驸马心里边怎么高兴，还想赏赐他一些金银财宝，因为他过去家境贫寒，赏赐的一些值钱的东西以后他能有用， 这吴三桂他心里边啊正这么琢磨着，可是这战金凤把宝剑先放在旁边，然后恭恭敬敬又给他施一礼：“万岁爷，现在微臣还有一件心事，你速速讲来，孤家听听是什么心事。因为我听万岁传下旨意，说带我们二路元帅霸月霸天鹏起兵北上之时，就将那神力王还有捉住的那贾宾九杀掉祭旗。微臣觉得杀神力王二人是多有不妥。”吴三桂一听，两眼紧盯着战金凤，满朝文武也都瞧着他，冯耳就不由得一捋自己山烟壶，那两只三角眼转了一转。就听战金凤接着往下说：“万岁，神力王乃是清国康熙皇帝的叔叔，康熙就这么一个叔叔，而清国打进山海关夺得中原天下，这神力王

0: 还立下过大功。他这个王子，那就是清国的二号王子，杀他对咱们益处不大，但是要是留着他，逼他写降书顺表，他要写了降书，那么清国一半天下就得归附于咱们。我想应该留着他。至于说贾宾酒，据我所知，他乃是什么金头老虎贾二发官贾明的父亲，杀掉他只不过咱们解解心头之气，但是留着他可以牵制贾明。不知万岁爷以为微臣这番话如何呢？
1: 嗯，有道理。
0: 吴三桂刚这么一点头，冯耳在旁边月班施礼：“吾皇万岁，过去我们曾经劝降过沈烈王，让他写降书顺表，可是是沈烈王是拒而不答。所以说让他写降书投降这件事情恐怕是不可能了。”战金峰一听把话接过来了：“相爷，我想沈烈王这个人他也是血肉之躯，他也是个人，咱只要想对方法，接近计谋，一定会劝说他投降咱们这边，甚至咱们诓骗降书顺表也得在他手中诓出来。”说完这话回转身，他向上施礼：“万岁，如果您要能信得着微臣的话，我去见见沈烈王，我相信沈烈王会顺从于我。”哦，吴三桂听到这脸现喜色，既是如此，驸马你就辛苦一趟去劝降这沈烈王。吴三桂同意了，战金凤这心才稳当下来，心想这么一劝降暂时就可以保住老王爷性命，不然的话过两日那霸月一起兵，这边把沈烈王一杀了不就坏了吗？简短接说，当天傍晚，战金峰他来到专门看押沈烈王的这个监牢大狱，来劝降老王。看管这座特殊监狱的官员是个年轻人，也就在30左右，他是狱官费国栋。书中交代这个人可是个人物，武艺高强，但是一般人还不了解他的能为，他做狱官那是委屈了。现在这个地方有许多军卒和狱卒专门在此看押沈烈王，整个监牢大狱就这么一个犯人。费国栋知道战金凤的身份，乃是当朝驸马，现在又加封为监军，哎，非常客气的打外边把他接进来。战金凤考虑了一下，他先来到一个空室，一个空屋子，告诉把沈烈王带到这个屋子来他审问。费国栋答应一声，亲自在别的牢房把沈烈王往这儿带。战金凤事先先把这个屋子这个墙壁轻轻地敲了一遍，他敲一敲看看里边有没有夹壁层，万一有夹壁里边藏着人偷听偷看那可就不好了。查看一番，这个墙都是石墙，而这个门也就是一侧有个小门。他也看完了，费国栋把沈烈王带进来了，沈烈王也没被捆也没被绑，毕竟身份在那儿呢，没受什么大委屈，但是这位老王爷心中烦乱，饮食不爽，轻瘦了许多，眼圈微微有点发黑，剪子骨的小辫多日也不梳了，有点蓬松发乱。他跨步往里一入，瞧着战金凤他就一愣。老王爷心想，这天黑下来了，把我带到这个屋来，哎呀，瞧这屋里边等着个年轻人，这个人是谁，挺威风啊，哟，认出来了，这不是在五科场 下岗夺状元，武术挺高的那小子吧。武科场时神力王被押绑在那个地方看着来的，所以说他认出来了，这是武科场下场的白天宝。战金凤他也看了老王爷一眼，显得很冷漠，然后他转身行，冲着一官一摆手：“你先出去，我要单独和神力王相谈。”扎。费古东一转身，把小门带上，走了。战金凤放缓脚步，轻轻地来到门口，把门拉开一点，往外瞧了一瞧，一看，附近没人，他这才将门推上，然后又滑上。老王爷瞧了瞧他新的画，这个人他鬼鬼祟祟的，连看再瞧再滑门，他想干什么呢？哼，神力王想，您不干什么，想在我身上打咱们算算盘，你休想！他一看旁边有一把椅子，他坐那儿了。战金凤来到这小桌前，这桌子是南边一把椅子，北边一把椅子，神力王坐在北边那把椅子上了，是面南背北，他就在南面这把椅子上坐下了，两个人是隔桌对坐。神力王把大刀眉一挑：“你是不是武科场夺状元那个姓白的？”老王爷：“您说差了，我不姓白，我姓战。”神力王开始听这话，还没明白战金凤这话的意思，他眼珠子一涮的，心里话：“我记得姓白，不叫白天宝吗？那这名头太大了，怎么姓战了呢？”他疑惑的眼光盯着战金凤，战金凤没有站起来，而是坐着一拱手：“老王爷，我不单姓战，我还不是男的，我是女的，我叫战金凤。说起我的未婚夫，不是别人，正是侠营的剑侠金头虎贾明。我的父亲乃是战天祥，为倾国军前阵亡。我现在是把白脸染成红脸，女儿变成男儿，我女扮男装来到吴三桂的衡阳城，我就是为了下武科场夺状元掌兵权，回头打吴三桂。可是状元没有落到我的手里边，吴三桂反而招我为东床驸马。入洞房之时，他们也不知道我也是女子，那个公主还跟我拉拉扯扯，我一怒之下将她杀死。吴三桂要给我治罪的时候，我又跟那吴三桂说他的女儿要拉我逃跑投奔秦国，我才把他女儿杀掉。吴三桂不但没有怪罪我，反而将他的二女儿又许配给我，让我今夜就入洞房。多亏他的二女儿用剪子要自杀，虽然没死，但是昏迷难醒，今儿晚上我才没有受到纠缠。老王爷呀，那吴三桂要杀你祭旗，我这才在八宝金殿上委婉地劝他说，留着您的性命可以让您写降书顺表，对他大周皇帝有利。我说我可以劝降您，吴三桂这才同意。我夜间来此见您，就是要跟您沟通事情。神力王听着这些话，当时如同做梦一样，开始是不敢相信，可是仔细一琢磨，战金凤说的这个来龙去脉，这可不是编造出来的。但是被谨慎起见，他又盘问战金凤几件事情，例如贾明这个人怎么和他定的亲，贾明和清廷的一些关系等等等等，战金凤说的都实实在在。接着他又盘问战金凤，占据断魂把他手抓住了：“金凤啊，你历经万险，为了孤，为了大清国，你来到此地，就是你救不出去孤家， 孤家死在这里。

我倾国也感激你，我感激贾明，感激你们这些江湖的义士。战金凤他的眼泪也不由得涌上来，围着眼圈直绕。老王爷，按说我们贾家罪过太大了，我的未婚夫曾经误报军情，王熙大帅才中计到君山里被人野人熊困里边，我的公公呢认为八月那小子年轻有为，引荐到您面前，没想到这小子把您呢给捉走了。你说这个罪过该有多大？虽然我现在想报效国家，但是我立的这一点点的功劳也免不去我贾家如天之罪。沈厉王听到这儿把手一摆，哎，金凤不要这么说，即使贾明他误报过军情，即使你的公公他一时之误是认贼为友，可是过去他们立的许许多多的功劳都可以将他们这点罪过给抹去。那么现在你立的这个功，自从我倾国定鼎中原以来你是第一功，你放心，你贾家现在是不但无罪，是功劳在上。战金峰一听这话，当时心里边这块石头就落底了。沈厉王说出这话来了，以后任何人包括皇上在内都不能给老贾家治罪。可是这君臣二人相谈，他们万万没想到就在他们谈话这个桌子底下藏着个人。那说这个桌子底下怎么藏着个人呢？乃是当朝的丞相冯耳派来的。来的这个人不是别人，乃是云贵两省鼎鼎大名的剑客，外号叫白马金鞭五财神，姓莫，叫莫彦，莫七超。老家伙60多岁时编的，年轻的时候是江洋大盗，后来投奔了冯耳，随着冯耳又保了吴三桂。因为冯耳始终对这个驸马白天宝他有疑心，知道白天宝要夜审沈厉王，劝降老王爷，他就把莫彦叫来了。虽然说莫彦是他手下的，但是他跟莫彦是称兄论弟，说老弟啊，今天晚上你辛苦一趟，到押沈厉王那个监牢大狱暗中观看一下，最好别让驸马知道你去，如果他知道你去，咱们盯他的梢，那么咱们就和驸马容易引起不睦，你就暗中听一听，看一看他怎么审沈厉王，怎么劝降他，让我回来禀报于我就行。就这样莫彦来了。这老家伙轻功好，他叫着轻功摸到监牢大狱，什么兵丁狱卒都没发现，他是事先来的这个空屋子。正好战金凤要把沈厉王带到这儿来审，把他堵在这屋了。开始他想，哎呀不好，他赶紧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你可没地方藏啊，先躲桌子底下吧，桌围的往心里一撂，暂时没发现他。可是忽然间他就听到战金凤说自己姓战，不是男人是女人，丈夫是贾明，公公是贾宾九，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沈厉王弄不明白，还问战金凤，还回答。他在下边听的是真而切真，当时汗毛虎都张开了，出了一身冷汗。哎呀，这可叫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竟能出这样的事情，驸马是女的，而且是跑到我们这边来卧底的，看来还得说我家丞相是料事如神，派我暗中观察，不然的话这天大的秘密怎么会被我知晓啊。不过我还是别作声的好，因为这白天宝也就是战金凤武功有两下，他还在武科场比武，我瞧着过。你说我现在要一出去和他这一打斗，

0: 我想胜他不大容易，万一再出了别的岔子，那可就耽误了大事。我在下边啊，还是藏身听着吧。这莫言莫七朝似乎能够写降书顺表，他们暂时就不能杀您。如果您要是跟他们硬顶的话，他一怒之下把您杀了，不就完了吗？那么这样一来呢，咱们拖延时间，只要给咱们时间，我们就会把您给救出去，您看行不行？沈厉王一听，行行。莫言在下边心想，行，我都听到了，他就不行了。有这么一句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您看这莫言莫启超，他认为自己在桌下这么一藏，把这件事情都听到了，可是他却没想到，就在这个桌子底下，在莫言他蹲着呢，他的这个脑瓜上边，这个桌子那个横梁处贴在桌子板上，还有一个人，莫言却不知这个人在他上面藏着呢。这个人是在他之前混到监牢大狱里边要救沈厉王的。这个人现在也听明白战金凤是什么身份了，心想，哎呦，原来如此。但是下边蹲这老家伙肯定是对战金凤不利，既然如此，我是亮刀斩之。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如果一个人搬去了远方，那基本就等于搬出了你的人生。当联络的成本变得很高的时候，感情就会淡漠。但现在便捷的通讯方式为我们保留住一段关系提供了各种手段，不过声音影像可以通过通讯设备来传播，可是体温和气息却不能。最好的感情保鲜剂还是见面。

这首歌是他在结婚之后发行的。如果你点开网易云的乐评，你会发现听众基本都把这首歌当作是李荣浩生活幸福的宣言。有的时候真的特别羡慕才华横溢的人，他们总是有很多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爱和恨，表达自己遇见一个特别人的时候心里的那一种复杂又微妙的幸福感。

0: 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鼻子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俏丽，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少女时期呢，总是想从情歌当中听到的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即使惨烈悲情一点都没有关系。那个时候真的特别需要从艺术作品当中来获得一点刺激，来给每天只有上学写作业的生活添一点色彩。稍微成熟一点才知道，当你的爱情不给你的生活带来大起大伏的时候，才是幸福的时光。因为爱情本身不是风浪，而是港湾。

0: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把你带入到一个虚假的少年时代呢？白衬衫、蓝色的天空和绿色的田野，朦胧的爱情和光明的未来，这些让人觉得舒适、幸福、温柔的虚假的回忆，都是歌里唱给我们的。其实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但一点儿都不影响陷入到一种所谓的怀旧情绪当中，觉得过去的时光真的太好了。可能这才是我们怀旧的真实原因吧，因为歌曲总是把过去唱得太美了。
1: 雨过天晴之后的天，有一点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

也许每一个经历过迷茫和低谷的人听到这首歌都会有所感触吧。小的时候以为只有自己才会遇到困难，不理解电视剧当中的英雄会负伤，美人会迟暮，钢筋铁骨的硬汉也会因为思念妻儿而落泪。现在终于知道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弱点，每个人都会遇到瓶颈期，会害怕，也会不知所措，都是由缺点和优点组成的共同体。在知道了这一点之后，也许有些人在你的眼里就没有那么高不可攀，自己的平凡也不再是值得遗憾的事了。

思想家莱因霍尔德·尼泊尔一度调侃，每次我刚找到生命的意义，他们就把意思改了，所以不妨对自己多一些信任。生命是你自己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你仅有的东西，无需别人说三道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如果你对命运时常感到疑惑，不妨先将它搁置一旁，不被束缚和左右，尽管勇往直前，并且义无反顾。毕竟停在原地的只能猜测未来，亲自尝试一番总会有些许的收获，更何况试过了，我们才不会在别人的说辞当中错失时机，迷失自己的道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从古至今呢，孩子的教育一直是家长头疼的问题。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家长们呢真是操碎了心，可实际效果呢，有的是事半功倍，可也有的呢收效就不那么明显。那到底应该怎么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

人生就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很多家长啊都因为很害怕输，所以呢就特别的紧张，因为紧张大脑的弦儿啊就整天的绷着，思维和眼睛的焦点都落在孩子身上，不停地寻找孩子身上各种有可能导致输的弱点和缺点。而正因为害怕和高度的紧张，他们的判断和思考神经就很容易出现偏差，甚至是盲从，让家庭教育陷入盲区甚至是黑暗区。那么适得其反的教育方式都有哪些呢？第一，唠叨式。很多孩子都说啊，一听见父母唠叨就打心里头那么烦。做父母呢，不妨自己也想想，如果夫妻之间啊，对方总是唠叨你，那谁不烦呢？做丈夫的唠叨妻子肯定烦吧，那做妻子的唠叨呢，丈夫也受不了啊。因此啊，唠叨式那是最愚蠢的家庭教育方式之一。有的唠叨式的同时呢，就是数落式。哎，你怎么那么不用功啊，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那样啊，老是在那数落孩子。数落呀要比唠叨更可怕，因为数落也就是批评啊，常常有谴责的性质。数落式的家庭教育往往会破坏孩子的学习状态，把孩子学习的积极性给压制住了。那么第二种呢，是训斥打骂式。这个也是非常错误的教育方式。这些呢都有可能使孩子产生叛逆心理，结果呀不仅会让孩子提高不了成绩，反而呢会使孩子更加的厌学，甚至出现逃学。父母认为孩子的问题啊，只要严厉的训斥他一顿就能够改变结果，可是结果呢往往却是孩子听得恐惧了，不但把耳朵关闭了，甚至啊把房门都关上了。第三种啊叫达标式，规定孩子，那你下回考试的平均成绩必须给我达到多少多少分，班里边的名次你得达到前几名。这个呢就叫达标式。达标式也是伤害孩子积极性的一种家庭教育方式。家长先给孩子制定一个标准，使孩子心理上就特别的紧张，而孩子呢往往是越担心他就越不能达标。学校搞的题海战术，家长呢在增加学习的时间，学习的题目，这个就是疲劳式教育了。孩子的精力是有限的，超负荷学习会给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伤害，最终只能是欲速而不达，从而呢导致孩子越来越学不好。第四种啊叫操心式，对于孩子学习的一切细节，家长们都替他操心，问长问短，还要没完没了的辅导，一天到晚的陪着孩子学习。这样呢孩子的学习自主能力就没有了，很容易让孩子误会这学习啊并不是他自己的事儿，所以依赖性会变大。什么你该做作业啦，哎呦你该复习啦，像这样的催促啊，很多妈妈都喜欢反复的对孩子强调。如果孩子听烦了呢，他们可能就会说，我本来是想学的，哎你这一催我呀我倒不想学了。孩子的叛逆心理就这么着越来越严重。咱们想象一下，如果孩子在家里边一直要面对的是一个不停数落他的妈妈，一个一直训斥打骂他的爸爸，那么这个孩子也许会从根本上失去在家庭当中学习的乐趣。要想让孩子提高学习兴趣，必须彻底的摆脱上述这些错误的教育方式。那应该怎么去做呢？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积极主动的去学习，去求知，而不是在督促的情况下学。但是很多孩子呀，他都缺乏自主学习的意识，只是在老师和父母的督促之下被动的去学习。这个呀，就需要父母放弃监督，唤醒他们自主学习的意识。世界上任何一个取得成功的人都不是靠强制逼迫培养出来的，所以啊，要教育孩子学习的时候

赖别人，不受他人的控制和干涉，自己判断，自主学习。父母要重视培养孩子的主动性、自信心、自律性和责任感，这个呢是自主学习能力的必须条件。所以啊，要学会让孩子懂得怎么样去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学习时间，自主地完成预习、听课、作业、复习这四个完整的学习步骤。孩子学习会了自主学习，既能够让孩子走上成才的道路，又能够减轻父母的负担呢，这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啊。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成功的体验极其的重要。孩子有了成功的体验，会把寻求这种愉悦感内化为自己的习惯。所以啊，父母要创造机会，给予孩子鼓励和肯定，让孩子体会到自主学习的乐趣。比如说，咱们可以在孩子自主学习之后，及时的给予奖励和鼓励，赏识孩子的每一点点小进步。孩子自己完成了家庭作业，自己完成了预习功课、复习功课之后，都要给予他积极的肯定。孩子呢，会在家长的赞赏当中更加的去主动的学习。每个孩子呀，都有巨大的潜能。那么父母的引导和启发呢，能够使孩子自觉的主动的学习和创造性的去探索，主动的进行自我潜能的开发。想要真正把孩子强烈的求知欲给激发出来，就要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孩子。首先呢，要相信孩子有能力学好，接收到父母的这种心理暗示之后，孩子会受到鼓励。在相信孩子的同时，也要和孩子建立平等的亲子关系。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经常的鼓励孩子，让他们对自己有一个积极的评价，促进他的自信心建立。孩子对自己充满信心了，那么学习起来就会干劲十足。有些父母啊，坐在孩子身边，看到孩子有不会做的题的时候，就赶紧的把答案告诉他，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的，这样会使孩子养成不独立思考的坏毛病。在以后的日子里，当他一碰到稍微有点困难的题目，就会不动脑子坐那儿等着。等什么呀？等旁边的人帮助他。这个其实就是依赖心理的产生。不少父母出于对孩子的溺爱，会为孩子呀包办好多的事儿，比如上兴趣班啊，上补习班啊，这都不征求孩子的意见，无形当中孩子的自主意识就被抹杀掉了。学习当中呢，也会缺乏自主意识，不敢面对学习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而是选择逃避或者是求助别人。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首先是独立的人，所以呢，父母要大胆地放手，鼓励孩子积极地去决定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把跟他学习和生活有关的事情都交给他自己来选择，逐渐地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意识。独立自主的意识呢，是自主学习所必须的素质。孩子具备了这种素质，会在以后的学习当中有更多的帮助。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放松一下，听首歌。我是云生，一会儿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精彩。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聊了怎么来帮助孩子学习的问题，那下面呢，咱们再聊聊几位需要慎重使用的中药。很多中老年朋友对中药的作用呢很是看重，治病喜欢用中药，可是中药服下去要经过肝脏和肾脏分解吸收和排泄，用药不科学就很有可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甚至对肾脏造成伤害。那么到底哪些中药会伤肾呢？下面咱们就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巴豆是在电视剧当中经常出现的一种药材，

服用巴豆之后呢，会导致腹泻。如果一个人腹泻太过严重，就会导致失水，严重的还会导致尿毒症以及急性肾功能衰竭。因此啊，平常切勿将巴豆当成泻药或者减肥药使用。雷公藤是治疗风湿的一种药物，虽然有一定的药效，但是它的毒性也

毒性，在服用之后会导致肾小球急性坏死以及肾功能不全，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导致肾衰竭。中药啊，有着多年的悠久历史，而且在治疗疾病方面是治标又治本，因此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可。但是毕竟是药三分毒，不但一些药材本身会对健康造成伤害，错误的服药方式也会对肾脏造成损害。那么接下来呢，就提醒大家注意一些服药的禁忌。首先呢，在服用中药的时候，不适合生吃萝卜，因为萝卜本身呢有消食破气的效果，尤其是在服用人参、黄芪这种滋补的药物的时候，如果还同时服用了萝卜，那么就会削弱药物的药性。其次呢，生冷食物会刺激到胃肠道，也就会进一步影响到胃肠对药物的吸收，尤其是在治疗寒症的时候，服用中药的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温经通络，这个时候就更不能吃寒凉的食物。第三呢，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会耗气动火，尤其是在服用清热败毒治疗毒性病症的时候，辛辣刺激的食物一定要远离。一般情况下，葱、姜、蒜、胡椒这些都属于辛辣的食物，羊肉啊、狗肉啊都属于发物，会影响药效，还会导致发炎，对于疾病的治疗很是不利，也要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刚才呢，云生和各位中老年朋友分析了一下服用中药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啊，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段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在上海啊，有一位49岁的宿管�3姨，她连续3年旁听上海交大专业课程，坚持背单词上网课。今年呢，她又多了一个身份，与儿子同级的硕士研究生。这位宿管阿姨呢，名叫袁梦圆，可谓是人如其名了。那么她又有着怎样的圆梦故事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袁梦圆是上海交通大学留学生公寓的一名前台阿姨，每逢她值班啊，从早上10点钟开始忙碌，一直到晚上10点钟才能下班。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年近50岁了还能够金榜题名。2018年，袁梦圆决定和儿子一起考研，最终呢，儿子被拟录取为复旦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袁梦圆被拟录取为广西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实啊，早在2018年入职交大之前，袁梦圆就经常旁听学校的汉语言和英语专业课程，旁听时间有3年多了。袁梦圆说啊，我喜欢旁听课程，不同的老师和不同的专业的授课给了我很多思维的启发，也锻炼和培养了系统的学习方式。由于年龄的关系，他的行为已经引起了老师和同学的关注。了解到他的初衷之后，大家都表示欢迎和鼓励他。他呢，也能积极地参与课堂的讨论问答，在老师和同学的辅导交流当中，更好地理解了课程内容。袁梦圆曾经是河南新乡的一名银行。

职员，2011年来到上海全职陪儿子读书。2015年，儿子上大学之后，袁梦圆参加了成人高考，取得了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学的本科。一次偶然的机会，袁梦圆在上海交大生活园区里边看到了招聘公告，之后呢，他就应聘成为了上海交大留学生公寓的前台工作人员。他说，做这份工作看重的正是大学里边浓厚的学习氛围。袁梦圆说，后来儿子准备考研了，他呢就想陪着儿子，相互的督促，至少还能有个伴儿。袁梦圆的工作节奏是上一天休一天，2018年初决定考研之后，他是不在工作的路上，就在学习的路上。袁梦圆说，由于现在记忆力差，背诵效率又不高，英语就是他最大的难题，连着几百天背单词，一天都不敢懈怠。在与留学生日常的交流当中呢，他也坚持用英语，以此来锻炼自己的口语和听力。最终啊，他以53分的英语成绩成功的过线了。袁梦圆还报名参加了英语和政治的网课，坚持在线完成了500余节的课程，还常常回看复习。其实啊，强劲的学习动力主要来自于家庭的影响。袁梦圆这一家子呀，都像开了挂似的。袁梦圆的丈夫和她同岁，在河南的时候，丈夫呢是技校生，后来呢，在袁梦圆的鼓励之下，丈夫先是读了电大大专，又自考了本科，2002年考取了硕士，2005年又考上了博士。回忆起考研的过往点滴啊，袁梦圆止不住的笑意。眼下这位学生眼中的前台阿姨即将启程前往广西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开启她人生的新篇章了。对于新学期的到来，袁梦圆充满了期待。她说，我渴望学习，始终在学习的状态当中，希望有考上博士的那一天。可是年龄是否合适，那还要看未来的情况，也希望能在硕士毕业之后当一名老师，这份努力不仅带给他成功，也让孩子受益匪浅，有了一个学习的榜样，从而呢得到了激励，梦圆了复旦，他才是值得人们追求的明星偶像啊！为了梦想拼搏的样子是最美的。好了，袁梦圆的故事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听首歌，稍后云生再跟您一块儿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中国呀是茶的故乡，中国人发现并且利用茶，据说是始于神农时代，这么一算呢，少说也有4000多年了。相信收听过咱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当中呢，也有不少是爱茶懂茶的茶友。那接下来呢，咱们就通过梁实秋先生的文字来看看他是如何喝茶的。我不善品茶，不通茶经，更不懂什么茶道，从无两叶之下习习生风的经验，但是数十年来喝过不少茶，北平的双印，天津的大叶儿，西湖的龙井，洛安的瓜片，四川的沱茶，云南的普洱，洞庭湖的君山茶，武夷山。

茶，甚至不登大雅之堂的茶叶梗与满天星、随壶镜的高沫都尝过。茶是我们中国人的饮料，口干解渴，唯茶是上。茶字形近于图，声近于甲，来源甚古，流传海外。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茶。人无贵贱，谁都有份儿。上焉者细啜名种，下焉者牛饮茶汤，甚至路边埂畔还有人奉茶。北人早起路上相逢，则问讯喝茶吗？茶是开门七件事之一，乃人生之必需品。孩提时，屋里有一把大茶壶，坐在一个有棉衬垫的藤箱里，相当保温，要喝茶自己斟。我们用的是绿豆碗，这种碗大号的是饭碗，小号的是茶碗，做绿豆色，粗糙耐用。当然和宋瓷不能比，和江西瓷不能比，和洋瓷也不能比，可是有一股朴实厚重的风貌。现在这种碗早已绝迹，我很怀念。这种碗打破了不值几文钱，脑勺子上也不至于挨巴掌。银托白瓷小盖碗是祖父母专用的，我们看着并不羡慕，看那小小的一盏两口就喝光，泡两三回就得换茶叶，多麻烦。如今盖碗很少见了，除非是到故宫博物院拜会蒋院长，他那大客厅里总是会端出盖碗茶敬客，再不就是在电视剧中也常看见有盖碗茶。可是演员一手执盖一手执碗，缩着脖子啜茶，那副狼狈相令人发虚，因为他不知道喝盖碗茶应该是怎样的喝法。他平素自己喝茶大概一直是用玻璃杯、保温杯之类，如今我们此地见到的盖碗多半是近年来本地制造的万寿无疆的那种样式，瓷厚了一些。日本制的盖碗样式微有不同，总觉得有些怪怪的。近有人回大陆顺便探视我的旧居，带来我30多年前天天使用的一只瓷盖碗，读此旧物勾起往日的心情，不禁黯然。盖碗究竟是读此旧物勾起往日的心情，不禁黯然。盖碗究竟是最好的茶具。茶叶品种繁多，各有擅长，有来自徽州，同学清华，徽州产茶圣地，但是他看到我用一撮茶叶放在壶里沏茶表示惊讶，因为他只知道茶叶是烘干打包捆载上船沿江运到护航求售，剩下来的茶梗才是家人饮用之物，恰如北人所谓卖席的睡凉园。我平素喝茶不是香片就是龙井，多次到大石栏东红记或西红记去买茶叶，在柜台前一站，徒弟搬来凳子让座，看伙计称茶叶分成若干小包，包得见棱见角，那份手艺只有药铺伙计可以媲美。茉莉花印过的茶叶临卖的时候要抓一把鲜茉莉花放在表面上，所以叫做双印，于是茶店里经常是茶香花香郁郁霏霏。其实清茶最为风雅，抗战前造访支塘老人与苦茶庵，主客相对总是有清茶一隅，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我曾屡带先君游西子湖，从不忘记品尝当地的龙井，不需要攀登南高峰凤凰岭，近处平湖秋月就有上好的龙井茶，开水现冲，风味绝佳，茶后浸藕粉一碗，四美俱矣。正是川友而来，夏日清风冬日日，帘卷相见，前山明月后山山。有朋自陆安来，赐我瓜片少许，叶大而

绿，引之有荒野的气息扑鼻。其中西瓜茶一种，真有西瓜风味。我曾过洞庭，船舶岳阳楼下购得君山茶一盒，沸水沏之，每片茶叶均如针状直立漂浮，良久使舒展下沉，味品清香不俗。初来台湾，粗茶淡饭，颇想倾软囊之所有，在饮茶一端偶作豪华之享受。一日过某茶店，所上好龙井，店主将我上下打量，取8元一斤之茶叶以应，余元不满，乃更以12元者奉上，余仍不满。店主勃然色变，厉声曰：买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耳，先生奈何不察？我爱其壮直，现在此茶店门庭若市，已成为业中之翘楚。此后我饮茶，但论品味，不问价钱。茶之以浓艳胜者，莫过于功夫茶。朝家风月记说，功夫茶要细炭出沸，连壶带碗泼浇，针而细加之，气味方烈，叫绝梅花更为清绝。我没绝过梅花，不过我旅居青岛时，有一位潮州登海朋友，每次聚饮酩酊，则相携走访一潮州帮巨商于其店肆，寺后有密室、烟具、茶具，均极考究，小壶小盅有如玩具，更有便碗童伺候煮茶烧烟，因此经常饱吃功夫茶，诸如铁观音、大红袍，举小盅而饮之，若饮罢径自反盅于盘，则主人不悦，须举盅至鼻头猛嗅两下。这茶最有解酒之功，如嚼橄榄，舌根微涩，数巡之后好像是越喝越渴，欲罢不能。喝功夫茶要有功夫，细加细品，要有设备，要人服侍。如今乱糟糟的社会里，谁有那么多的功夫？红泥小火炉哪里去找？伺候茶汤的人更无论矣。普洱茶漆黑一团，据说也有绿色者，泡烹出来黑不溜秋，悦人喜之。在北平，我只在正阳楼看人吃烤肉，吃得口滑肚子疼，想不得动弹，才高呼堂倌泡普洱茶。四川的沱茶亦不恶，唯一般茶馆应试者非上品。台湾的乌龙名震中外，大量生产，家者不易得。喝茶，喝好茶，往事如烟。提起喝茶的艺术，现在好像谈不到了，不提

和您一起分享了梁实秋先生的这篇文章。今天的金色年华也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高效推进灭蚊防疫保障工程，利用科技手段精准防控蚊虫滋生；
1: 城乡书屋化身夏日清凉驿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导致蚊虫滋生活跃，蚊媒传染病防控压力增大。今年我市转变传统消杀思路，依托智能监测、生态治理双向赋能，精准推进灭蚊防疫保障工程，以科学化精细化防控筑牢夏季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8月3号，记者在明湖广场看到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正对广场周边部分水塘定点投放生物灭蚊制剂，细致观察记录幼蚊生长状态、周边水生生物活跃度，稳步推进现场实操实验，为这项绿色防控技术在全市规模化推广积极实测数据奠定实践基础。今年八月，我市在省内率先启动生物制剂灭蚊现场实验，打破了以往单纯依靠化学药物喷洒的传统防控模式。相较于传统消杀手段，本次试用的生物制剂生态友好、靶向性强，专门作用于蚊虫幼虫，可有效阻断蚊虫孵化羽化，将蚊虫锁定在无攻击性的幼虫阶段，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链条，长效压低痊愈蚊虫密度。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感染与传染性疾病防治科李华峰：
4: 选药这一步啊，就是选择一种适合营口地区、适合这个苇塘湿地、那个还能保护生态平衡的这种药啊。目前我们那个实验室阶段已经完成了，保佑效果还是比较明显著。这个实验过程大概得持续一个月左右。
3: 智能监测、数据赋能是今年我市灭蚊控蚊工作的一大亮点。市疾控中心将蚊虫动态监测、风险预警作为防控核心抓手，全面升级硬件设备，正在引入蚊蝇监测专用显微镜、二氧化碳捕蚊器等专业设备，

0: 通过专业设备全天候采样监测，可精准抓取辖区蚊虫种群密度、活动规律、滋生点位，通过数据分析精准锁定蚊虫高发区域和时段，为精准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党委副书记党一兵。
1: 为了进一步提升蚊蝇治理智能化生态化水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码民生防控举措，推进工程体质升级，正在引进省内首批的智能化蚊子监测设备，搭建智能化的蚊虫监测预警体系，实现蚊蝇滋生态势的实时监控、动态分析、风险提前预警、大幅提升防控工作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0: 同时，也将积极探索绿色的防控模式，在省内首次开展生物制剂灭蚊实验，依托生态化、无害化的消杀技术，替代传统的消杀方式，在高效灭蚊控蚊的同时，守护城市的生态环境。在创新科技防控、生态源头治理的基础上，我市持续做实做细常态化基础防控工作。目前，全市消杀物资储备充足到位，800盏灭蚊灯安装调试完毕，定点投用。
2: 依托专业消杀车辆、便携消杀设备，严格执行日常常态化消杀、高峰期重点消杀、雨后及时捕杀闭环工作机制，对城市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等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消杀，持续巩固防控成果，全方位执迷夏季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城乡书屋化身夏日清凉驿站。
4: 连日来， 我市持续出现高温闷热天气，站前区充分盘活辖区社区和农家书屋基层文化阵地资源，打造一批清凉阅读空间，免费向居民开放，让大家在避暑纳凉的同时品读好书，度过惬意充实的夏日时光。走进站前区聚合社区书屋，环境清凉舒适，正经科技文化生活少儿等各类读物一应俱全，居民们安静落座品读。 雅致空间满是书香，适配各类群众阅读需求。社区书屋还配套上线有声图书馆，居民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在线听到包括生活科普、老年健康、儿童故事等12个类别的有声图书。站前区聚合社区居民赵子晨：
5: 放暑假之后，我经常来这里安静阅读，积累知识，有时候还会和小伙伴一起交流读书心得，一起学习进步。
4: 站前区聚合社区居民王兴顺：
6: 有一些老伙伴，我们在一起就是能说话唠嗑，社区还有一些那个活动室，我们没事呢还可以在那打个乒乓球了，下个象棋了。
4: 据了解，站前区现有36个社区书屋、3个农家书屋。入伏以来，全区各书屋常态化免费对外开放，优化室内环境，按时开启降温设备，打造集避暑休憩、全民阅读、文化休闲于一体的便民清凉驿站。
7: 阵地不仅面向全体居民开放，同时欢迎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进屋歇脚纳凉。
8: 站前区聚合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爱林：
9: 依托书屋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先后推出亲子阅读周、银铃读书会、健康知识宣讲等特色活动，覆盖不同年龄群体。工作人员还结合居民阅读需求，及时更新补充书籍。
4: 组织志愿者为暑期孩子辅导作业，不断提升服务温度。小小书屋承载民生温度。下一步，站前区将持续完善城乡书屋配套设施，不断升级夏日清凉驿站服务品质，打通全民阅读、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让辖区群众在炎炎夏日里既有消暑好去处，更有精神好食粮。
10: 7月30号。 大研海事大学第14届林峰远航队和新鸿专轮顺利抵达营口，开启航海实践学术交流红色研学系列活动。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1: 新鸿专轮于7月28号从大连启航，单程航线151海里，是近年该系列活动航程最远的一次。采用6艘船艇编队航行模式，共有40名学生及随行教师、校友，共计60余人参与。 在航行航程、活动规模等方面均创下历年新高。大连海事大学航海训练与工程实践中心教师贾金凯：
12: 3月28号就开始着手准备，然后从选拔队员，然后每周末利用我们学生的业余时间进行训练。从他们的这个体能训练，以及
2: 航海技能这两个方面呢进行入手。在这个正式的活动之前呢，他经历了三次夜航，其中呢包括一次48小时的这种长航。
3: 活动现场，青少年代表、港航企业从业人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登船参观新鸿专轮，近距离了解船舶智能感知、自主航行、船岸协同、绿色低碳航行、沉浸式智能教学等前沿科创成果，直观感受现代航运科技的创新突破。营口海事局执法人员与大连海事大学师生围绕智能船舶技术应用、现代海事监管模式、航运人才培育等重点领域开展交流，校方专家为基层海事青年开展专题学术分享，以高端前沿科研成果对接基层海事实务需求，实现产学研双向赋能、互学共进。本次活动，营口海事部门主动靠前，全程护航，通过强化海上交通组织管控，安排海巡船全程伴随护航，同时统筹协调船舶饮水、靠泊、物资补给等保障工作，提供全流程全方位服务支持。大连海事大学第14

0: 起，王上保家的向王夫人进谗言，切，那丫头仗着身的模样标致，掐劲儿要强，一句话不投机就横眉泪眼，一番挑唆，晴雯上了王夫人的黑名单。抄检大观园、袭人、麝月等人均无条件配合，而晴雯却满脸怒气，发髻松挽，哐当一声当众将箱子掀了个底儿朝天，所有之物尽皆倒出。此举虽震慑了奴才的嚣张气焰，但也因锋芒太露，导致重病的晴雯被管家
1: 爽。剧中的主角往往是在经历了多次打压之后进行报复，一次次漂亮的反击让观众们感觉十分解气，获得了情绪宣泄的畅快感。现实中人们内心暗暗渴望像主角一样对待不公平的事情，这一心理需求被编剧们很好的利用了。有一类电视剧特别受欢迎，主角都是普通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却一路幸运克服各种困难，走上了人生巅峰。这样的剧情会让观众很容易产生代入感，常常主角上身，观众跟主角同悲同喜，满足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需求。窝在沙发上边追剧边吃零食是很多人惬意的享受，不过有些追剧的方式会让身体承受多种危险。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涉及130,000人的研究显示，比起每天看剧小于2.5小时的人，每天看剧大于等于4小时的人患血栓的风险增加35%。长时间看剧会让一个人仿佛被钉在那个位置，看剧时可以穿插一些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尽量不吃零食。关灯后房间里只剩下屏幕发出的亮光，这时光线对比度高，容易眼疲劳，长时间刺激可能影响血管神经调节中枢，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最好用眼1小时左右望望远处放松一下，不要在昏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看书，看电视手机时最好开一盏灯。另外窝在沙发上看剧对腰椎很不友好，半卧位时腰椎会因为缺乏足够的支撑导致原有的弧度改变，诱发椎间盘蜕变，建议看剧1小时就要起身去走一走放松筋骨，坐姿要正确，不要窝在沙发或者半躺着追剧。用手机平板追剧容易长时间的低头，颈椎部受到的压力过大易引起颈椎间盘突出，颈椎不稳，建议养成良好的坐立姿势，减少低头时间，还可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以舒缓颈部肌肉紧张。剧中各种浪漫的桥段、惊险刺激的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越看越让人浮想联翩，深陷剧情不能自拔。熬夜追剧还容易导致失眠，使白天精力不济，一疲劳工作效率低下，整个人浑浑噩噩，建议追剧要控制时间，计划安排好时间和集数，以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为前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西红柿是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蛋花汤，一系列番茄味的美食个个让人垂涎。西红柿不仅胜在色泽和味道，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最新研究表明，吃西红柿还有益心血管健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以及功效。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27.5%。 这种慢性病刚开始没有明显的症状，却会悄无声息地损坏血管，伤害心脏、肾脏等靶器官。除了少吃盐、多运动、减体重、戒烟酒外，国际权威期刊《营养学杂志》最新刊登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预防方法：吃西红柿。这项研究由我国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等多家机构联合完成。随访发现，与不吃西红柿的参与者相比，随着西红柿摄入量的增加，新发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了58%、49%、18%。高血压最低风险对应的摄入量为每天10到13克，也就是说，每天摄入10到13克西红柿，最适合普通人群预防新发高血压。如果按照个数来算的话，相当于每周2到3个小个头西红柿，或者5到7个圣女果。西红柿能够预防高血压的原因，目前科研界主要有以下的几种观点：一是其中的番茄红素可以有效地减弱氧化应激；二是其中的亲水性化合物，主要是多酚类，可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三是其中含有的钾可降低血压等等。具体的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西红柿不仅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营养学家也对其格外偏爱。它对健康的好处也不仅限于能够预防高血压。番茄红素不仅给西红柿带来了漂亮的颜色，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倍多，维生素 E 的100倍，能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前列腺癌、肺癌和胃癌风险都和番茄红素的摄入呈负相关。很多人把西红柿当成水果吃，相比一般的水果，西红柿最大的优势是低糖，碳水化合物含量为100克3.3克，热量只有每100克15千卡，是当之无愧的低热量食物。另外，西红柿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血糖反应比较低，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和血糖的人。西红柿几乎不含钠，钾的含量高达每100克179毫克，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加上其热量低，所以钾营养素密度很高，接近12。而很多人眼中的补钾高手香蕉，钾营养素的密度才是2.75。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14毫克，圣女果的维 C 含量则高达了每100克33毫克。此外，西红柿还含有一定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6、叶酸、胡皮素等有益健康的成分。需要提醒的是，对西红柿过敏的人、肾功能障碍人士、胃食管反流病、胃灼热患者、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士、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等， 都要少吃西红柿。西红柿是一种低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个西红柿是很健康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纠结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其实不管怎么吃都有健康的好处。熟吃，西红柿做熟之后不仅更容易去皮，其中的番茄红素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甚至热加工过的番茄酱在番茄红素生物利用率方面比新鲜的番茄更有优势。但番茄酱里可能油盐糖都不低，要注意选择更健康的番茄酱或适量食用。西红柿被做成番茄酱，除了味道酸甜之外，还因为它有较多的谷氨酸能提鲜。纵观各地传统饮食中的提鲜方法，亚洲靠发酵豆制品，英国靠蘑菇，美国就是番茄酱。谷氨酸在食物中以游离和蛋白质结合这两种形式存在，西红柿中的游离氨基酸浓度能够达到每100克140毫克，相比之下扇贝也就才是每100克当中有159毫克。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西红柿加纯净水煮汤就很美味了。生吃，西红柿生吃口感好，其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有机酸也都能更好地被保留下来，而且生吃西红柿水分多，饱腹感强，可以让你少吃点除了碳水和脂肪没啥其他营养的食物。蔬菜摄入量不足又不想做菜的时候，考虑下生吃西红柿吧。一个西红柿就有约150克，能够帮你轻松补足每天300到500克蔬菜摄入配额，而且不用摘不用切，冲冲泡泡就能吃，特别方便。西红柿预热之后，细胞壁被破坏，其中的番茄红素自由释放出来了，少量的油脂就可以让番茄红素被充分的吸收，所以炒西红柿最好少放油。西红柿的种类繁多，不同颜色的西红柿具有不同的保健功效，最常见的红色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的

三歧红素。橙色西红柿是抵抗自由基，也就是抗衰老的能手。黄色西红柿则含有大量多酚类化合物。颜色发青、未成熟的西红柿不要吃，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茄碱的成分，有一定的毒性，食用过多可能导致中毒，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茄碱含量随番茄的成熟而降低，如果买到颜色发青的西红柿，放几天，等到完全成熟之后即可放心食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追玩具会让我们意犹未尽，以及西红柿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新生命的诞生往往伴随着无尽的欣喜，但其实十月怀胎，女人经历的辛苦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大家来聊一聊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激素作为身体中的信号使者，会对身体的器官神经系统发号施令。当受精卵形成后，激素率先发生剧烈变化，会通知乳房、胃肠道、心脏等器官和神经系统。此刻你们要全力以赴为宝宝营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这一刻甜蜜的负担开始了。在怀孕的早期，孕妇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迅速增加。当你还是受精卵的时候，妈妈的身体就开始为产乳做准备了。受精卵在子宫内膜成功着陆，此时在孕激素的作用下，乳腺导管细胞开始生长发育，为产乳做准备。妈妈会感觉到乳房胀痛不适，这种不适会在整个怀孕过程中存在，但在孕中期和孕后期会逐渐适应。而母乳对宝宝来说是最安全的天然食物，营养丰富，温度适宜。 孕早期，卵巢分泌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会升高，它对确保宝宝早期胚胎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然而这个激素会刺激呕吐中枢，妈妈会剧烈的呕吐，呕吐一般从怀孕的第六周开始，在宝宝生长到8到10周时达到高峰，此后它的水平迅速下降，宝宝就会和妈妈的身体和平共处，呕吐消失。高水平的孕激素可以舒缓子宫平滑肌，这样可以容纳长大的胎儿，也可以避免子宫收缩将其排出体外。当宝宝在子宫内安稳的生长时，妈妈却正在遭遇便秘的痛苦，此时胃肠道肌肉的蠕动和收缩减少了，食物通过消化系统的速度减慢，大便不宜排出，会引起便秘，严重的便秘还会引起痔疮。怀孕后期，为了容纳宝宝逐渐长大的身体，膀胱不得不委屈一下让位给子宫，被压迫的膀胱储存尿液的空间变小，孕早期和孕晚期的时候，妈妈常会频繁的排尿。怀孕时为了满足2人份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输送，心脏开始更加努力的工作，收缩力明显增强，心跳的次数每分钟也会增加10到20次左右。在怀孕末期，心脏输出量会比原来多出40%。营养的保证是以心脏的超负荷工作为代价的，这时妈妈们往往觉得乏力、气短、心慌。为了应对生产时可能发生的大出血，怀孕后体内凝血因子增加，而抗凝血成分减少，这虽然能够帮助预防大出血的发生，但也会增加妈妈们的静脉血栓的风险，一旦静脉血栓脱落形成肺栓塞，就会危及生命。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怀孕是一场修行，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怀孕前期为了宝宝正常发育，雌激素水平会急速下降，妈妈们会敏感、情绪紧张、闷闷不乐，然而此时也是宝宝神经和身体发育的重要时期，给他们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至关重要。在怀孕时，准妈妈就应该对产后抑郁有所认识，尽管其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这与分娩后类固醇激素降低、遗传和家人对产妇的关爱和支持不够息息相关。此时丈夫也要和妻子一起正确认识和接受产后抑郁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产后恢复、宝宝成长、家庭和谐十分重要。月子期间要让妈妈的活动空间安静舒适，多关心妻子的身体和情绪恢复，是预防产后抑郁的重中之重。妈妈的爱和试炼，让她自己还不知道宝宝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是镌刻在 DNA 里的守护，是用生命来传递爱。从没有平凡的妈妈，她们是孩子最伟大的英雄，让我们一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根据某媒体发布的2022职场人用眼报告显示，近90%职场人都曾出现过眼部问题，90后用眼压力最大，平均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长高达10.02小时，超过00后和80后群体。其中用眼压力最大的行业依次是传媒或广告、金融和互联网、

眼睛干涩几乎成为常态，82%的职场人因此备受困扰。不仅如此，还有约70%人士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会感到酸胀和疼痛，有一半受访者说自己会视力模糊。此外，38.13%的人出现了结膜充血，而27.73%的人则遭受着眼部红血丝和畏光的折磨。在作家若泽·萨拉玛格笔下的虚构世界中，失明症如同瘟疫一般无情地蔓延，迫使人们面对一系列未知的复杂挑战。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小说的情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干眼症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并且日益年轻化。根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年的数据，干眼症的发病率约为21%-30%。按照当前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平均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患病。共识还进一步细分了干眼症的类型，包括水液缺乏型干眼和脂质异常型干眼等等。前者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所致，后者则是脂质层的异常，如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症通常是由泪膜破坏引起的，健康的泪膜由脂质层、水液层和粘液层3层组成，它们共同作用，保持眼睛表面的润滑和清澈。泪膜的任何失衡都有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和短视频的流行，让年轻人经常长时间盯着屏幕观看，眨眼频率降低，无形中可能导致了睑板腺功能障碍，增加了干眼症的风险。不断联动的智能设备让我们越发沉浸在屏幕的蓝光中，甚至在夜晚也难以抽离。这甚至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流行病，威胁着我们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睛就像这个拳头，当我们聚精会神盯着某个物件的时候，眼睛就像拳头一样紧绷。但如果拳头整天紧绷，手就会感到酸痛，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的人太习惯于盯着手机、电脑、iPad 了，眼睛很少得到放松。我们正处于一个电子媒介不断考验人类感官的时代，全世界有超过2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而中国则已高达13亿的手机用户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人们平均每天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而大部分人的眼睛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很多人更是习惯了刷手机到深夜。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眼睛会以每分钟15-20次的频率不自主地眨眼，每一次眨眼都是眼睛得到保护和休息的时刻。上下眼睑覆盖眼球，让泪液均匀分布，保持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同时给予眼球短暂的0.2秒休息。电子屏幕干扰了这一过程。由于屏幕不断闪烁刺激眼睛，导致我们的眨眼次数减少至正常水平的一半，甚至是1/3。更糟糕的是，屏幕上层出不穷的新刺激点会让眼睛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迫使眼球不自主地从一个焦点跳转到另一个焦点。到了晚上，当四周漆黑一片，人的瞳孔会自然放大，方便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的黄斑区。这一区域恰恰是视网膜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个时候，手机、iPad 等设备一旦发出色彩光线，就和黑暗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不仅会引起视觉疲劳，更可能诱发黄斑病变、视力下降，严重者还会伤及视网膜、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最终导致失明。在国际医学界，一些眼科医生和专业人士开始将长时间使用手机引发的一系列眼科症候统称为数码眼疲劳。在相关的讨论当中， DES 不但囊括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等视觉健康问题，还涉及头痛、颈肩疼痛等身体困扰。视疲劳和干眼症等眼部表面疾病可能会间接地影响眼睛的调节能力，增加睫状肌痉挛和斜视的风险。如今
我们的恐慌

转向了手机屏幕，责怪它让我们沉迷，让我们上瘾，让我们时刻在线，让我们疲劳，让我们惊慌，让我们神经紧张。但事实上，屏幕本身并非近视的决定性因素。最新的科学证据指向了另一个关键因素，户外活动时间。研究明确表明，孩子们在户外度过的时间与其视力健康状况

是复杂而完美的器官，但另一方面，眼睛又是我们全身最容易老化的部位之一。晶状体尤其容易面临着老化、变硬、失去弹性，变得难以调整形状，聚焦近处物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事实上，许多人在30到40岁之间就会开始出现晶状体密度不均匀的情况，这可能不会立即影响视力，但会悄然改变视觉质量，包括对比敏感度和色觉等等。老花眼的问题在13世纪才开始得到显著改善。阿拉伯学者伊本·海什木最早提出了可以利用透镜来帮助视力障碍者，只要在眼睛前放置一块透明的凸透镜，折射进入眼睛的光线，我们就可以纠正晶状体硬化引起的屈光不正。早期的眼镜都是老花镜，在当时光线不足的室内环境中，眼镜成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帮助了织布工、裁缝、金匠等需要精细工作的手工艺人，也促进了人们阅读手写图书。到了15世纪中叶，凹透镜被用于治疗近视，不过当时人们对于凹透镜的原理理解有限，直到1611年，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发表了折光学，才真正解释了透镜的工作原理。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开普勒在伽利略的基础上改进了望远镜，成为了人类远眺星辰大海的起点。汉娜·阿伦特认为，望远镜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现代性事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宗教改革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他看来，望远镜不仅将宇宙的秘密置于人的知觉所能确定的范围，也深化了对人类感性感觉的怀疑，因为肉眼观察所获得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由此也产生了一种信念，即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所产出的东西，只能认识心智范围内的事物。眼镜、望远镜以及随后的照相机，这些光学设备的发明改变了我们对可见世界的认知，技术赋予了我们力量，重塑了我们的感官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开始，我们的视觉体验不再局限于被动的接受，转而变得个性化和立体化，让我们置身于一个不断更新、充满新鲜感的世界当中。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以及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咱们国家的继承法规定啊，在有遗嘱的情况下，必须按照遗嘱来处理遗产。但是呢，有的老人呢，虽然立了遗嘱，却因为对法律不了解，导致遗嘱无效，或者呢，是继承人对老人所立的遗嘱的真实性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所以啊，老人最好在生前订立一份有效的遗嘱，由第三方来保管。这样呢，既能够遵从老人的意愿，也可以让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基于这样的原因，中华遗嘱库成立了。中华遗嘱库是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和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共同发起主办，由北京市工商联信息化商会协办的公益项目。它面向老年人进行免费服务，凡是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填写申请表之后，可以免费办理遗嘱咨询、登记和保管。中华遗嘱库的第一个登记中心呢，在2013年3月21号。一件不太吉利的事儿，可殊不知这样讳莫如深，反而有可能为以后的财产分配带来非常大的隐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云生继续跟您聊聊跟遗嘱有关的话题。其实啊，在投身遗嘱服务项目之前，陈凯律师做过2年多的市场调研，了解到公众对此啊还是抱有期待的。中华遗嘱库自提供服务以来，始终供不应求的状况，也让他深刻地感受到当下遗嘱服务机构的接待能力和人们订立遗嘱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如果有可以信赖的机构，人们是愿意来此设立遗嘱的。陈凯说，立遗嘱是件专业性很强的事儿。过去啊，有很多老百姓就随便一写，这就完了，表述的呢也不清楚，缺少必要的法律要件，真正实施遗嘱分配的时候啊，很容易受到质疑，从而呢产生争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在专业人员的帮助下订立遗嘱，由第三方机构见证遗嘱的订立过程，并对遗嘱加以严格的保管，有助于减少财产继承纠纷的发生。万一出现纠纷，需要证明遗嘱的真实性，我们可以拿出证明。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主任尹燕鹤说，因为我们从咨询、起草到精神评估、录音、录像、指纹录入、登记、保管，有一整套完整、严谨、符合法律规定的流程，可以保障遗嘱的真实性、合法性。作为中华遗嘱库的资深员工，尹燕鹤从2014年入职以来，见证了人们对遗嘱看法的改变。最大的变化就是来办遗嘱的人的年纪是越来越年轻了。根据遗嘱白皮书的数据啊，从2013年到2017年，立遗嘱的人平均年龄从77岁降到了72岁。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人们谈及

以死亡遗产的时候的这个态度。尹延鹤说，2014年的时候跟老人说话，他总是提前说明自己要问的问题可能有冒昧之处，也不敢使用什么去世啊、百年以后啊等等这些词语。现在的情况呢就完全不同了，老人比以前呢更开朗，更不避讳，很多人来了都笑呵呵的，有的直接就说我死了以后，哎，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陈凯说，中华遗嘱库的战略目标是三个库：遗嘱保管库、财富传承数据库和家族传承的精神祠堂。前两项已经基本成型了，第三项呢刚刚起步。保管库就是为立遗嘱的人来保管遗嘱，很多遗嘱从写到生效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由第三方机构以严格的保管措施和制度来保管，既方便提取，又能确保遗嘱的真实性。一旦发生纠纷官司，那么保管库就可以出证明了。财富传承数据库是指遗嘱库里存放着大量的真实数据，可以在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学者进行社会研究的时候，从大数据层面提供参考数据。而家庭传承的精神祠堂是指遗嘱库可以像传统社会里的家庭祠堂那样，成为中国人缅怀寻根的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这是件有很大想象空间的事儿。希望有一天呢，遗嘱在中国会像保险一样，从无到有，从罕见到普遍，真正走进普通人家庭。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

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压力大，饮食不规律，多多少少都容易有胃肠道的毛病，而其中慢性胃炎正是最常见的胃病之一。据统计，现在已有不少白领一族患上了慢性胃炎。慢性胃炎真的无法避免吗？又该如何预防呢？预防和治疗慢性胃炎最主要的都是靠养，因此防治慢性胃炎不能光靠吃药，还得从日常养胃做起。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养胃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饮酒、暴饮暴食、常吃刺激性或不易消化的食物，都是胃炎的常见诱因。相信不少职场人都避免不了喝酒吧，朋友见面怡情小酌，喝点小酒，再来点热辣的开开胃，搞完了之后再来点浓茶解解酒。殊不知这些行为都容易引起胃黏膜损伤，导致胃炎。常见的胃炎一般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急性胃炎呢，一般都是由于理化或者生物因素导致的急性胃黏膜损伤，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烈酒、浓茶，以及食用污染食物导致的细菌感染等等，会对胃黏膜产生破坏，引起相应的症状。另外还有很多常见的药物，如阿司匹林、银朵美辛等等，对于胃黏膜也是有破坏作用的，也是造成急性胃炎的常见原因。慢性胃炎大多是由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所导致的，90%以上的慢性胃炎患者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刚才提到的急性胃炎的发病因素，如果长期反复，也会导致慢性胃炎。再来说一说功能性胃肠病，这个疾病呢也叫做胃肠功能紊乱，包含的东西那可多了，比如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功能性便秘、功能性腹泻和功能性腹胀。只要有相关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便秘等症状，检查也查不出是肚子哪个零件出了问题的，都叫做功能性胃病。碰到这种情况的病人，一般我们会建议他去消化科。其实非常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功能性胃肠病全球患病率大于40%，而且女性更常见。具体的病因不大明确，但心理社会因素与功能性胃肠病是密切相关的，抑郁、焦虑、恐惧、压力过大等等，都会导致功能性胃肠病加重。另外，不健康、不规律的饮食习惯以及抽烟、喝酒、熬夜，都是诱发功能性胃肠病的常见因素。这个疾病根据临床表现不一样，可分为功能性食管病，主要表现为烧心、胸痛、吞咽困难等等；功能性胃十二指肠病，主要表现为腹痛、消化不良、反酸嗳气、恶心呕吐等；功能性肠病，主要表现为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腹泻、腹胀或便秘，或者几种症状交替进行。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健康饮食、作息规律、保持心情舒畅，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 如果说症状比较严重，而且症状反复发作，病程较长，可以去消化科综合治疗一下。胃动力减弱也是很多人会碰到的情况，顾名思义就是胃不想动了，想罢工了。这个就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吃的东西不容易消化，或者是吃的太多太饱，胃不堪重负歇菜了。长期的精神紧张、焦虑、抑郁、悲痛，可影响交感神经，从而造成胃部蠕动减慢。抽烟会使幽门括约肌松弛，胃黏膜受损，从而导致胆汁反流、胃动力障碍。其他的胃肠道疾病如胃分泌功能紊乱、反流性食管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单纯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等等，可能会由于炎症刺激影响胃的蠕动，导致胃

按摩、泡脚、泡澡、吃褪黑素、安眠药等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效果呢因人而异，但其中一些一直被认为有效的方法其实是误解。睡前一杯酒不仅不能够改善睡眠质量，反而会抑制和干扰睡眠周期中的快速动眼期，导致睡眠周期中断。而长期使用安眠药入睡可能会产生耐药性，导致下一次需要吃更多的药才能保证同等质量的睡眠。纪录片提出了四种新奇但是有科学研究做支撑的方法。睡前做正念冥想，睡前约一小时沐浴或者是泡热水澡，睡前一小时吃两颗猕猴桃，睡前服用益生菌。纪录片当中四位志愿者分别尝试了以上的四种方法，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反馈自己的睡眠情况的确得到了改善。如果你对这些方法感兴趣可以自己来试试。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大家不愿意早睡，而是不得不熬夜。现代生活压力之下，要保证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的确很难，有的时候甚至算是个奢望。但是在允许的日子里，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来让生物钟回到正轨，比如洗个热水澡，睡前绝对不玩手机，卧室里不放任何电子设备，保证卧室里没有其他光源，但不要用过厚的遮光窗帘，以便接收到清晨的阳光。在和煦的阳光里醒来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吧。祝大家每晚都有香甜舒适的睡眠。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的是如何养胃以及困扰都市人的睡眠问题。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码头现场，电煤船舶有序开展卸载作业，一批批电煤源源不断转运上岸。下一步，营口海事局将持续紧盯高温汛期安全风险，优化电煤船舶监管服务举措，守牢水上安全底线，保障电煤运输通道安全高效畅通。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0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宁愿继续沉睡，不要醒来的纠结，恰是从不愿面对现实的我的写照。但旋律里藏着的清醒力量，让我们读懂梦境的美好从不是逃避的借口。现实虽无童话滤镜，却有真实的温度与成长的可能。不必困在虚幻的憧憬里，睁开眼接纳现实的平凡，才能在真实的生活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

些被时光模糊的片段突然清晰，课桌上的刻痕，放学路上的欢笑，未说出口的激动，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盼着长大，觉得青春太慢，日子太长，但歌词里我们都变了，变得现实了。点醒我，青春早已在不经意间游走，那些曾以为难熬的瞬间，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年华从不是被浪费的时光，那些哭过笑过的痕迹，都成了如今的自己最温暖的底色。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孙燕姿的随堂测验像一记轻扣，戳中我对满分人生的执念。随心一点，自在一些的叮嘱，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刻板的测验，没有统一评分标准，那些所谓的失误其实是成长的注脚。不必苛责每一步都精准，接纳不完美的选择，在随性中坚守本心，才是人生考场最舒展的答卷。

0: 你发了几只新牙，我就几岁了，便被这温柔的时光刻度记住。那些与长辈相伴的细碎画面瞬间清晰，新牙、鲜花、落叶，恰是成长的注脚。从齐树枝当白马的孩童，到带妻女回家的父亲，树与爷爷曾是最安稳的港湾。当大树砍了，爷爷不见了的轻叹响起，才懂我们怀念的不只是树，更是树下的岁月与亲情。那些逝去的时光从未消散，爷爷的叮嘱，树的阴凉，早已化作心底的根，在岁月里默默滋养着我们前行。
1: 你发了几只新芽，我就几岁了。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怕再受伤害，把独立自主当盾牌，逞强说习惯孤独，直到听见伤口都平复，只是不确定敢不敢再投入，才惊觉自己早已困在过往的阴影里。重组幸福定义，不是怕孤独才相处的笃定，点醒我对爱的误解。那些晚餐后的散步，细碎陪伴，远比壮烈付出更动人。删除理性束缚，让浪漫做主的呼唤，让我放下算计与顾虑。爱不必因噎废食，敢于卸下防备，享受此刻的盲目，才是对自己与感情最大的温柔。

喜欢你眼里缺点都有美，便被这份不加修饰的热诚打动。原来真正的喜欢，从不是权衡利弊后的选择。从前总纠结于喜欢的理由，直到这首歌点醒我，爱有时无需逻辑，会为对方的过失退让，因为相处的趣味卸下锋芒，连吞声忍气都成了甘之如饴的甜蜜。歌词里循环的只因喜欢你，没有复杂修辞，却藏着最赤诚的心意。最好的偏爱是眼里只容得下一个人，是所有妥协与温柔都源于那句简单却坚定的只因喜欢你。

那么认真，便被这直白的戳击击中。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社交场上戴面具，把真情实感藏在笑容背后，曾为合群强装热情，为体面掩饰疲惫，以为面具是保护色，却在日复一日的扮演中丢了自己。歌词里摘下吧别再撑的轻叹，像一句温柔的提醒，点醒我伪装的泪。真正的接纳从不是靠面具换来的，卸下厚重的伪装，哪怕暴露脆弱，那份真实的坦荡才是

从前总把下次改天挂在嘴边，以为与家人的陪伴，朋友的相聚还有很多时间，直到听见别等岁月模糊了旧模样，才惊觉时光从不停留，此刻的光才最明亮的轻叹，点醒我对来日的误判。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从不该被推给未知的以后。所谓方长，从来不是时间的馈赠，而是当下每一刻的珍惜。别让来日成遗憾，抓住眼前的温暖与牵挂。

才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

0: 想融，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人说，考验两个人是否有共同语言，就看他们是不是在追同一部剧。从2023年初的《狂飙》到2024年中的《庆余年二》，你或许已经发现，当追完一部剧后，内心总会有一种失落感，有点像失恋，会让人沉湎其中难以自拔，忍不住去刷那部剧相关的一些信息，不愿意接受它已经结束了的现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如此意犹未尽。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追完剧像失恋是有科学依据的。从心理角度上来看，追完剧如同失恋，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虚拟人生被迫结束。我们常会沉浸到电视剧的虚拟世界里，去满足平时被现实压抑无法释放的需求。比如有人在生活中感到委屈但无处倾诉，会迷上以感情丰富善于表达著称的韩剧，被迫从小承担起大人的责任和重担，没有地方可以展现孩子一面的人，容易迷上好坏分明内心纯粹的卡通动漫。各种各样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的人们，通过追剧角色代入来品尝满意的生活方式，剧终时就容易产生失落感和无所适从。第二，上帝视角消失。作为观众，在代入剧中角色的同时，还拥有上帝视角。我们可以理解剧中每一个角色，看到全局后解除误会，预判未来，找到比剧中角色做得更好的解决方法。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知道有限的信息，无法了解他人的想法，想象不到未来，每一个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心里都没底。这种从可预期到未知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失恋也非常的相似。第三，诱发分离焦虑。分离焦虑从幼儿时期发展起来，当孩子有焦虑情绪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安抚，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当在生活中再次面对分离，曾经被抛弃的恐惧和担忧就会重现。分离焦虑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搬家、换工作、毕业、失恋，任何和告别有关的事物都可能会让分离焦虑者难受不已，剧中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花钱充会员，通宵达旦的看，为何影视剧能有如此大的魅力，让无数的观众牵肠挂肚欲罢不能呢？人有与生俱来的完结欲，心理学上称为蔡格尼克效应，这是一种记忆效应，指的是人们对已经完成的事儿容易忘却，但是对那些中途被打断的事情印象深刻。这些没完成的事情会在潜意识里不断地提醒我们去完成。电视剧巧妙地把故事划分成多集，常在两集之间埋下悬念，这使我们为知道结局一直追下去。以宫斗剧为例，网络上对于这种类型的影视剧的讨论有一个词出现得相当频繁，爽。剧中的主角往往是在经历了多次打压之后进行报复，一次次漂亮的反击让观众们感觉十分解气，获得了情绪宣泄的畅快感。现实中人们内心暗暗渴望像主角一样对待不公平的事情，这一心理需求被编剧们很好地利用了。有一类电视剧特别受欢迎，主角都是普通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却一路幸运克服各种困难走上了人生巅峰。这样的剧情会让观众很容易产生代入感，常常主角上身，观众跟主角同悲同喜，满足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需求。窝在沙发上边追剧边吃零食是很多人惬意的享受，不过有些追剧的方式会让身体承受多种危险。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涉及13万人的研究显示， 比起每天看剧小于2.5小时的人，每天看剧大于等于4小时的人，患血栓的风险增加35%。长时间看剧会让一个人仿佛被钉在那个位置。看剧时可以穿插一些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尽量不吃零食。关灯后，房间里只剩下屏幕发出的亮光，这时光线对比度高，容易眼疲劳。长时间刺激可能影响血管神经调节中枢，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最好用眼1小时左右望望远处，放松一下，不要在昏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看书。看电视、手机时最好开一盏灯。另外，窝在沙发上看剧对腰椎很不友好，半卧位时腰椎会因为缺乏足够的支撑导致原有的弧度改变，诱发椎间盘蜕变。建议看剧1小时就要起身去走一走，放松筋骨。坐姿要正确，不要窝在沙发或者半躺着追剧。用手机、平板追剧容易长时间的低头，颈椎部受到的压力过大，易引起颈椎间盘突出，颈椎不稳。建议养成良好的坐立姿势，减少低头时间，还可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以舒缓颈部肌肉紧张。剧中各种浪漫的桥段、惊险刺激的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越看越让人浮想联翩，深陷剧情不能自拔。熬夜追剧还容易导致失眠，使白天精力不济，易疲劳，工作效率低下，整个人浑浑噩噩。建议追剧要控制时间，计划安排好时间和集数，以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为前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西红柿是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蛋花汤，一系列番茄味的美食个个让人垂涎。西红柿不仅胜在色泽和味道，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最新研究表明，吃西红柿还有益心血管健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以及功效。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27.5%。这种慢性病刚开始没有明显的症状，却会悄无声息地损坏血管，伤害心脏、肾脏等靶器官。除了少吃盐、多运动、减体重、戒烟酒外，国际权威期刊《营养学杂志》最新刊登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预防方法，吃西红柿。这项研究由我国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等多家机构联合完成。随访发现，与不吃西红柿的参与者相比，随着西红柿摄入量的增加，新发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了58%、49%、18%。高血压最低风险对应的摄入量为每天10到13克，也就是说，每天摄入10到13克西红柿，最适合普通人群预防新发高血压。如果按照个数来算的话，相当于每周2到3个小个头西红柿，或者5到7个圣女果。西红柿能够预防高血压的原因，目前科研界主要有以下的几种观点。一是其中的番茄红素可以有效地减弱氧化应激，二是其中的亲水性化合物主要是多酚类，可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三是其中含有的钾可降低血压等等。具体的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西红柿不仅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营养学家也对其格外偏爱。它对健康的好处也不仅限于能够预防高血压。番茄红素不仅给西红柿带来了漂亮的颜色，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倍多，维生素 E 的100倍，能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前列腺癌、肺癌和胃癌风险都和番茄红素的摄入呈负相关。很多人把西红柿当成水果吃，相比一般的水果，西红柿最大的优势是低糖，碳水化合物含量为100克3.3克，热量只有每100克15千卡，是当之无愧的低热量食物。另外，西红柿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血糖反应比较低，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和血糖的人。西红柿几乎不含钠，钾的含量高达每100克179毫克，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加上其热量低，所以钾营养素密度很高，接近12。而很多人眼中的补钾高手香蕉，钾营养素的密度才是2.75。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14毫克，圣女果的维 C 含量则高达了每100克33毫克。此外，西红柿还含有一定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6、叶酸、胡皮素等有益健康的成分。需要提醒的是，对西红柿过敏的人、肾功能障碍人士、胃食管反流病、胃灼热患者、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士、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等， 都要少吃西红柿。西红柿是一种低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个西红柿是很健康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纠结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其实不管怎么吃都有健康的好处。熟吃，西红柿做熟之后不仅更容易去皮，其中的番茄红素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甚至热加工过的番茄酱在番茄红素生物利用率方面比新鲜的番茄更有优势。但番茄酱里可能油盐糖都不低，要注意选择更健康的番茄酱或适量食用。西红柿被做成番茄酱，除了味道酸甜之外，还因为它有较多的谷氨酸能提鲜。纵观各地传统饮食中的提鲜方法，亚洲靠发酵豆制品，英国靠蘑菇，美国就是番茄酱。谷氨酸在食物中以游离和蛋白质结合这两种形式存在，西红柿中的游离氨基酸浓度能够达到每100克140毫克，相比之下扇贝也就才是每100克当中有159毫克。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西红柿加纯净水煮汤就很美味了。生吃，西红柿生吃口感好，其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有机酸也都能更好地被保留下来，而且生吃西红柿水分多，饱腹感强，可以让你少吃点除了碳水和脂肪没啥其他营养的食物。蔬菜摄入量不足又不想做菜的时候，考虑下生吃西红柿吧。一个西红柿就有约150克，能够帮你轻松补足每天300到500克蔬菜摄入配额，而且不用摘不用切，冲冲泡泡就能吃，特别方便。西红柿预热之后，细胞壁被破坏，其中的番茄红素自由释放出来了，少量的油脂就可以让番茄红素被充分的吸收，所以炒西红柿最好少放油。西红柿的种类繁多，不同颜色的西红柿具有不同的保健功效，最常见的红色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橙色西红柿是抵抗自由基，也就是抗衰老的能手。黄色西红柿则含有大量多酚类化合物。颜色发青、未成熟的西红柿不要吃，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茄碱的成分，有一定的毒性，食用过多可能导致中毒，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茄碱含量随番茄的成熟而降低，如果买到颜色发青的西红柿，放几天，等到完全成熟之后即可放心食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意犹未尽，以及西红柿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当紫藤花开的时候，你可知道卢瓦尔河畔的昂热小城有多美吗？在未曾到来之前，小麦也不能想象这座小城的美丽，但是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这是一个让人来到了就不想再离开的地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昂热是法国西部的一座城市，卢瓦尔省的省会，市区位于法国第一大河卢瓦尔河的北侧，曼恩河两岸，距离出海口不到100公里。整个区域呢都处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区当中，非常湿润温和。它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同时呢也是一座充满了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城市的综合水平居于法国的前20位。曾经有人这样评价昂热，它气候宜人，空气清新，交通方便，物价也不高，是一座非常适合学习和生活的城市。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卢瓦尔河是法国的第一大河，全长1012公里，也是最美丽的一条河。尤其是中游河谷一带，古堡点缀，景色优美，有着法国花园的美称。这些古老的城堡在法国辉煌的历史上各领风骚，是法国文明的见证。而大江大河流域也往往最容易孕育出富饶的文明，得益于卢瓦尔河，昂热就有着天然的恩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因此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法国西部的历史文化中心城市。小麦到达昂热的时候正是最好的季节，此时的昂热是色泽明亮和花香四溢的城市，同时又被梦幻和诗意笼罩着。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昂热城堡，这是一座典型的中世纪防御型城堡。城堡的地势极其险峻，一面紧邻着曼恩河，另三面则是17个高耸的塔楼，气势非凡。朋友告诉小麦，昂热城堡在历史上从未被外敌攻破过，当真是固若金汤。如果只是雄伟，那么这座城堡还不足以如此吸引小麦。法国人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力此时又派上用场了。城堡下的法式花园突出轴线，强调对称，注重比例，轴线与大小路径组成了严谨的几何格网，精致而又大气。小麦从城堡俯瞰，整个城市与曼恩河近在脚下，而花园内则是如同由鲜花和绿植铺成的地毯，好像谁一个不小心打翻了上帝的调色盘，将所有的绚丽色彩倾洒而下，点染了这一片温暖的土地。在城堡的内部，最吸引小麦眼球的还要数那长达107米、4.5米宽的镇堡之宝——启示路挂毯了。地毯一共6幅，每幅都是6米高、23米长，织了七

年，以那时的工艺来说应该是很快的了。这个整幅中世纪最著名的挂毯，上面绣有1000多幅花朵，珍贵异常。据说这一幅挂毯当年是由昂热城堡的首任大王安茹公爵建造的，主题是圣经故事中的世界末日。如今小麦仔细端详着这幅挂毯，深深地沉醉在它的神秘和美丽当中。朋友告诉小麦说，昂热古代的名字是安茹，这里面也有着百年战争的历史缘故。英国和法国在中世纪联系密切，关系时而紧张，时而相安无事，纠缠多年，因此历史渊源也是惊人的深厚。昂热是安茹家族的起家之地，安茹伯爵起先是效忠法兰西国王的一个领主，后来加入了姻亲，就成了英王。而当时的法王是路易七世，他娶了法国西南部阿基坦公爵的女儿艾莉诺，可是一直不曾孕育下一代。加上路易七世十字军东征时期花了好多钱，但是却没有带回什么东西，因此两个人矛盾一多就离了婚。阿莉诺立刻带着自家封地，也就是阿基坦，改嫁给了安茹伯爵亨利。安茹伯爵的母亲是英王亨利一世的女儿玛蒂尔达，父亲是老安茹伯爵。亨利一世去世之后，玛丽尔达给安茹伯爵争取了英王的继承权，也就是亨利二世了。所以说，法王路易七世的前妻改嫁的安茹伯爵成了英王亨利二世。由此呢，英法两国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2到15世纪，统治英格兰长达300年之久的金雀花王朝，其实就是安茹家族在英国为国争光。亨利二世登上英王王位，王室的称谓就不能继续使用安茹，毕竟这是个法式称谓，于是就借用了他父亲的别名金雀花作为在英国的称号了。这样亨利二世在法国就是安茹伯爵亨利，到了英国呢，则是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就这样统治了一段时间，安茹家族当着英国人的国王，占着法国人的土地。后来到了14世纪，法国国王勒令在法国的安茹家族离开这里。经过协商，安茹一家臣服了，被册封为安茹公爵，这就算是正式的纳入法国管理了。但是在海峡北边的安茹一家却不答应，因此才有了那场著名的百年战争。如今小麦站立的昂热小城就是安茹家族在法国的老家了，而小麦看到的昂热城堡最早就是安茹伯爵的老家，它是在13世纪初期安茹家发达的时候建成的。到了14世纪百年战争的时候，在位的法王约翰二世的小儿子路易一世受封成了安茹公爵，路易一世就在这里改造扩建昂热城堡，使他带上了很强的防御性。听说那时的每个塔尖都是尖顶建筑。后来到了16世纪，法王亨利二世的妻子凯瑟琳·德美第奇继续对这座城堡进行改建，之后为了放置大炮，塔楼才改成了现在的平顶样式。其实小麦来到昂热的时候还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些似是而非，但是当小麦的双脚站立在这块土地上，突然间思路就清晰了起来。在头脑中强大的感性认识的鼓励下，认真地把昂热这个抽象名词放到了思维空间里观赏起来。在昂热城堡里面，小麦看到了城堡经过新建、扩建、改建3个阶段的不断变化的沙盘模型，以及 3D 的展示说明，让小麦瞬间就了解了这座城堡的厚重历史。在小麦的印象当中，法国人从来就不想循规蹈矩地讲故事，城堡内的手脚架钢管，小麦一开始以为是施工用的，但是没有想到却是一件艺术品，让小麦不得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运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窗口节目。一卷红楼写尽世间百态，几位女儿各持风骨千秋。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藏着不一样的灵魂，有人隐忍周全，有人刚烈不屈，他们生于封建深宅，却挣脱命运桎梏，活成独一份的风景。今天我们将循着文字的踪迹，走进两位极具代表性的红楼女子，一同品读她们藏在礼教之下的赤诚与傲骨。
1: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2: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1: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0: 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田英华的作品《霁月彩云咏晴雯》，一睹这位心比天高、一身烈性的芙蓉女儿。

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瘦腰多因毁谤声。多情公子空牵念。他叫晴雯，是太虚幻境金陵十二钗右副册判词第一。

带句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此幼孤苦是奴才的奴才赖嬷嬷送给贾母的礼物。他模样俊俏，眉眼似黛玉，是大观园丫鬟中的翘楚。他刚烈直率，心高气傲，是寒门不屈的风骨。他技艺高超，针线无双，在红楼闺阁里医治毒术。他伶牙俐齿，性如烈火，像块爆炭，出口刀刀见骨，句句带血。看不惯袭人鬼鬼祟祟，当面就啐；瞧不起秋文攀王夫人，开口就对；不屑于小红攀凤姐儿，张口就讥；容不得坠儿偷金镯，拔簪便追。撕扇子做千金一笑，堪称《红楼梦》千古名场面，是晴雯生命中最恣肆飞扬的时刻。他撕的不是扇子，是世俗规矩的重重羁绊，是对社会的不公，对压迫的反叛，是封建礼教包裹下的虚伪面纱，是主仆尊卑划定的森严界限，是恃宠而骄，是骄傲的宣言。他不仅容貌出众，织补手艺更是顶尖。宝玉赴宴，不慎将贾母刚送的精翠辉煌、碧彩耀眼、俄罗斯进口限量版雀金球烧出了破洞。婆子寻遍织补匠人，竟无人敢揽。晴雯虽病得头重脚轻，却硬撑着坐起身，凭着精湛的界限手法，一针一线，直熬到凌晨四点，终将雀金球补得天衣无缝，全然看不出半分破绽。绣春囊风波骤起，王上保家的向王夫人进谗言，切，那丫头仗着生的模样标致，掐劲儿要强，一句话不投机就横眉立眼。一番挑唆，晴雯上了王夫人的黑名单。抄检大观园，袭人、麝月等人均无条件配合，而晴雯却满脸怒气，发髻松挽，哐当一声当众将箱子掀了个底儿朝天，所有之物尽皆倒出。此举虽震慑了奴才的嚣张气焰，但也因锋芒太露，导致重病的晴雯被管家婆子强行拖出了大观园。唉，好凄惨，好无辜，好可怜呐。被捉的晴雯病入膏肓，寄居表哥家。宝玉偷偷探看，那带着油山气味、红不红、黑不黑的粗茶，晴雯却如得甘露一般。悔恨当初没做打算，空担虚名。他不似袭人那样与宝玉偷试云雨，不像麝月那样让宝玉闭头，更不像碧痕那样伺候宝玉洗澡耗时几个时辰，水漫席子床腿儿。他狠命咬断三寸指甲，与宝玉互换贴身衣物，再续红尘未了缘。他是怡红院唯一与宝玉清清白白之人，却被扣上狐狸精的莫须有罪名，比窦娥还冤呐。
16岁的芳华呀，在撕心裂肺的声声喊娘中，她走了，带着宁折不弯的孤坚。她走了，宝玉继文芙蓉女儿垒，送她归位花仙。她走了，化作霁月彩云，留一生傲骨清魂，翩然引入

文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都是一次与伟大灵魂的隔空对谈。欢迎继续收听《文艺窗口》。

一曲晴雯悲歌道尽落幕，霁月易散，烈魂难留。晴雯以一身锋芒对抗世俗偏见，用纯粹坦荡书写不屈。而红楼之中还有一位女子，没有惊世的叛逆，却以格局与担当在满目颓势里撑起家族微光。同为红楼奇女子，晴雯的反抗热烈张扬，探春的清醒沉静厚重。她身为庶女，不甘宿命局限，创诗社，理家事，斥奸奴，心怀济世之志，奈何千里远嫁，好梦成空。请欣赏田英华的作品《红楼教下客悯探春》，共赏三姑娘藏于深闺的雄才与遗憾。

整肃闺庭，明眸细探门中壁，抒怀诗卷，傲骨独行陌上春。他叫探春，是《红楼梦》里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女孩，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论出身她是庶女，弟弟贾环小肚鸡肠，举止猥琐，生母赵姨娘品行粗鄙，难登大雅。论性格，她没有湘云，直言快语，豪爽英飒。论才华，她不及钗黛永续之才，翰墨生花。论处事，她不像凤姐，擅动权术，自私狠辣。她是家族的脊梁，理性的担当，济世的先锋。

虽身陷末世泥沼，却淬炼一身铠甲，与落寞红楼长成一朵带刺的玫瑰花。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只以东山之雅慧，养鱼之粉。他始创的

海棠诗社堪称大观园诗词学会，发邀请定章程、找场地、起别号，他事无巨细。诗社成立后，黛玉、宝钗、湘云群钗竞秀，各显风流，他却甘当绿叶，隐逸花丛之中，不争不妒，心自乐游。凤姐小产探春与李纨、宝钗代管荣府内务，看似李正三层保险，但李纨是大菩萨，宝钗更是不甘己事不开言，唯探春大刀阔斧，兴利除弊，才干尽显。他节流，直接拿公子小姐开刀，砍到宝玉、贾环、贾兰的额外点心钱，取消规格重复支取的脂粉用度，断然拒绝生母索要亲舅舅超额的丧葬款。他开源，将竹林、田地、花草、池塘分片包干，专人看管，年赚400两银子。连眼高于顶的凤姐都由衷赞叹：“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有人说探春冷酷刻薄，她与生母赵姨娘行书而神廉。封建礼法之下，嫡庶壁垒森严，庶出是他永远挥之不去的标签。就连戏子方官都大骂赵姨娘：“呸，梅香带把子都是奴才。”人前他处处避嫌，骨子里却是割舍不断的血缘羁绊。赵姨娘是非不分，处处添乱，她给宝钗做鞋，赵姨娘心生抱怨，她秉公办事，赵姨娘撒泼刁难。探春的刻意疏远，又何尝不是积攒底气，对生母的最好保护。一句但凡我是个男人，道尽半生的窘迫，满腔不甘。抄检大观园，撕开了荣国府最后的遮羞布，是探春孤勇最锋芒的瞬间。面对邢王二夫人内斗的愚蠢抄检，迎春是自身难保的二木头，不会为私企争辩。惜春执意赶走入画，冷漠到了极点。只有探春大开四门，端坐中央，秉烛而待，像英雄一般大声喊出：“搜我可以，不许动我的丫鬟！”凭一身硬气护住下人的体面与尊严，霸气地擎起一片天。当刁奴拉扯他的衣襟时，探春反手一记耳光：“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他清醒地看出，这场闹剧就是在自掘坟墓，痛心疾首。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样大族人家必须先从自家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呀。他的怒打与怒骂，是贾府大厦将倾的预言，是女性意识觉悟的反叛，是才智与末世撞击出的绝望呐喊。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一身傲骨撑不起江青红楼，满腹经纶挡不住末世狂涛。远嫁之日，他头戴凤冠，身披大红斗篷，哽咽地喊出了一声违背礼仪的“娘”。

天隔阂，云散烟消，奴去也，莫牵连，奴。

晴雯燃尽一身热烈，探春扛住半生风霜，一个是底层丫鬟宁折不弯的孤勇，一个是世家小姐无力回天的怅惘。两种风骨一样清醒，他们挣脱时代枷锁，在红楼末世绽放独一无二的光彩。朋友们，文字落幕，风骨长存，愿我们都能读懂红楼女儿心中的坚守与热爱。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刊，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春风拂面，清秋冷月。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最近有一位宝妈跟我说，宝宝四岁了，一天要哭好几次，早上起床见不到妈妈要哭，打翻了东西没有骂他，叫他帮忙捡也要哭，穿袜子走路要他穿鞋子也要哭，真的是耐心都被磨没了。爱哭宝宝乱了妈妈的心，孩子爱哭是胆小吗？是怯懦吗？是孩子性格不好吗？节目一开始的宝宝信箱，爱佳就来回答这位宝妈的问题，给爸妈们开一副止哭良方。
3: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5: 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阳光、勇敢、健康，拥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和性格。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却发现孩子动不动就哭，想要一样东西妈妈没给买哭，没抢到小朋友手中的玩具会哭，作业不会写气得哭，妈妈嚷了要哭，不小心摔了一下也要哭，总是令妈妈不知所措，心情一下子到了冰点。现代家庭当中，孩子就是核心，父母们都很关注孩子情操和气质的培养，却忘了还有一个词对孩子的将来也是至关重要，那就是情绪。哭便是情绪的一种。孩子在婴儿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和需求，便用哭来告诉妈妈我饿了，这个妈妈们都懂。可是孩子稍大点儿，上了幼儿园，遇到一点不如意，再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不满，妈妈们便不懂了，变成了一头雾水，火冒三丈。其实呀，不是孩子变得不懂事了，而是我们看待孩子的角度变了，随便就给孩子扣上了一个爱哭的帽子。通常孩子的哭都是在寻求一种归属感、依赖感。在家庭，孩子向父母寻求归属感，在幼儿园，老师们的关爱、温暖、尊重、支持和鼓励也会让孩子有一种归属感，他希望被周围的环境接纳，产生互动。只是孩子寻求归属感的方式不同，比如有的孩子就是用哭的。那么孩子爱哭，家长应该怎么办呢？首先，针对孩子有目的的哭，父母大可不理会，等他不哭了，自己平稳了情绪，再来听一听他的理由，给他讲讲道理。这种情况家人一定要达成一致，绝不要理会他。如果孩子发现大人们都在忙自己的，并没有人关心在乎自己的无理取闹，便觉得没趣了，大人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慢慢的孩子就会明白哭闹是没有用的。其次，父母要注意倾听，孩子们有时并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就需要家长在生活和学习当中加强对孩子的关心和倾听。家长对孩子的不在意、不耐心，会让孩子产生不良的情绪。耐心的倾听，认真地回答孩子提出的问题，可以提高与孩子的互动质量，有利于孩子积极情绪的培养，是孩子脱离哭闹的消极情绪。再次，孩子摔了一跤，家长不要大惊小怪的马上去把孩子扶起来， 孩子此时正想哭呢，他在看大人们的反应。

我们要鼓励孩子勇敢一点，自己站起来。自觉或不自觉地重复他人行为是孩子社会学习的基本方式。我们也可以拿在这方面表现好的小朋友做榜样，鼓励孩子向他们学习。也可以在动画片或是图书当中寻找孩子喜欢的榜样，以此来吸引和教育孩子养成正确的情绪表达方式。第四，要共同建立一个规则，并一起去遵守它。有一个成功人士曾经分享过妈妈分苹果的故事。有一次，妈妈拿来几个苹果，她和弟弟都想要中间的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这位妈妈是这样说的，这个苹果最大最红最好吃，谁都想得到它，很好，让我们来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三块，我们三人每人一块负责修剪，谁干得最好，谁就有权利得到它。于是妈妈和孩子们开始比赛，最后是哥哥取得了胜利，得到了这个苹果。妈妈的公平让孩子学会了努力争取，懂得了付出相应努力才能成功，让孩子明白不是只有通过哭闹才能得到想要的。第五，父母要多些鼓励，少点批评。对孩子要少批评多表扬，例如宝贝自己把衣服穿上真了不起，让我们看看衣服上的小狗，如果我们把它调到前面来就更好了。孩子做事没有达到大人所希望的那样，但他只要是尽力了，就别批评他，而要给予更多的鼓励，帮助他进步。一味的批评只会让孩子沮丧、失落，心情自然就不好了。第六，别为孩子贴爱哭的标签。孩子本来觉得哭没什么，但是如果家长经常对孩子说，又哭了，你怎么老哭呢？对孩子贴上爱哭的标签，可能会让孩子形成一种自己爱哭的心理暗示，让孩子自觉不自觉地就采用哭的方式表达意愿，发泄情绪。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宝宝涂鸦在成人看来是无意义的混乱线条，但对于宝宝来说，涂鸦代表了一些事物。例如看上去很随意的一条线，可能代表狗在跑或气球在飞。涂鸦不仅能增强宝宝的眼手协调能力，还能促进大脑的发育。接下来爱佳和您一起换个角度看涂鸦。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对于宝宝来说，当他们开始握住笔杆就开始涂鸦了，或是无规则的线条，或是一点一块，这些都充满了孩子自己的想象。宝宝喜欢涂涂画画，有的家长却怕弄脏了家具墙壁，会加以阻止。事实上，宝宝涂鸦好处多多，家长们要多多鼓励。涂鸦能锻炼宝宝的手眼协调能力，表达对身边事物的理解和看法，还能通过涂鸦来与父母沟通。爸爸妈妈能做的就是从旁鼓励，丰富宝宝的小小世界，培养宝宝对周围事物的感受力，这样对宝宝将来良好人格的形成都是大有好处。绝大多数宝宝从一岁半左右开始喜欢到处涂画，只要手里有可用的东西，就会模仿爸爸妈妈写字画画，在纸上、书上、墙上、床单上、沙发上，凡是涂得到的地方都会有各种点、线、圈等组成的痕迹。有时候宝宝也会用小手、脚丫、树枝等在沙土地面上涂画，这都是宝宝早期的涂鸦现象。宝宝的涂鸦稀奇古怪，既可爱又无厘头，但这些无意识的涂抹都是宝宝想表达的自己的想法。那么爸妈们该怎么做呢？如何教宝宝涂鸦呢？首先给宝宝创设涂鸦的空间，不妨为宝宝开辟一片属于他的地盘，让他乱涂乱画。不过要明确告诉他，除此之外的地方如果乱涂乱画就会受到惩罚，画得再好也不能得到表扬。例如可以给他们设置一面涂鸦墙，宝宝喜欢在墙上、桌上等地方乱涂乱画的时候，千万不要遏制他这种兴趣的发挥，最好及时给予鼓励引导。例如为了照顾宝宝的身高，你留出一米高的白墙，在上面贴上白纸，让宝宝信手涂画。也可以为宝宝准备一块涂鸦板，放在固定的地方，让宝宝知道他有涂涂画画的地方。涂鸦板的尺寸最好大一点，满足宝宝涂涂画画的小心思。其次是爸妈和宝宝一起涂鸦，涂鸦是游戏，所以不妨和宝宝一起来参与这个游戏。即使你也两手脏兮兮，又有什么关系？

起呢？与宝宝共同创作一幅作品，你画复杂的，宝宝画简单的，肯定会使宝宝涂鸦的热情高涨，同时还增加了亲子间的情感。还可以带宝宝感受大自然的惊喜，大自然最美，带宝宝去体验和感受大自然中的涂鸦，对宝宝来说别有一番滋味。条件允许的话，去沙滩上用手指、手掌、小脚丫来一场自由自在的涂鸦游戏。冬天在雪地上用手指、手掌、小脚印鸦等，都会让宝宝感到其乐无穷。最后要适时给予宝宝积极的引导，重视并鼓励宝宝涂鸦。如宝宝画圆圈时，你可以提示说，有好多漂亮的泡泡啊，将有助于发展宝宝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于一岁半到三岁的宝宝，可以通过粗细不同线条的游戏来引导，可以拿各种粗细不同的笔来玩，把各种笔做拟人的比喻。马克笔的线条较粗，颜色厚重，像妈妈，炭条粗粗的，黑色线条粗糙，那是爸爸。炭条爸爸和马克妈妈有好多细细彩色铅笔女宝宝和调皮可爱的蜡笔男宝宝，他们这个大家庭每天都有快乐的事情发生。通过故事性的语言来引导，宝宝充满惊讶并且跃跃欲试，这时就可以把笔交给他来玩了。这么小的宝宝对拿笔画画通常会非常感兴趣，他们非常喜欢毛笔和宣纸，也喜欢用软软的毛笔表现不同粗细的线条。和他聊聊在画画身边的花花草草、大大的太阳，这能帮助他表现生活里更多他喜欢的东西。有时他也会希望你和他一起画，父母可以分别拿笔在各自的纸上边画边说出自己画的故事。三到四岁的宝宝已经由涂鸦期的无意识涂抹发展出一些简单的线条来表达自己，这个时候的孩子画的蝌蚪人等形象，与其说是绘画，不如说是语言符号。他会指着他们说，这是皮球，或这是宝宝。这时候只要需要为他准备好纸张和各种笔，鼓励他尝试就好了。通过有趣的讲解吸引孩子的兴趣点，通过换不同粗细的笔、不同颜色的纸、不同故事情节的启发等适当的方法，让孩子沉浸在线描的世界当中。另外，这个阶段的孩子注意力集中时间不长，要适当的给他一些放松和休息的空间。四到六岁的孩子可以轻松地画出一幅漂亮的线描画了，你会发现他的作品越来越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有意识地选择孩子喜欢的素材和他一起画，如小蜗牛、鞋子、交通工具等，或者读一个故事或者听一段音乐，然后请他把听到的画下来。还要多给他一些机会说一说自己的作品。在这个阶段的线描绘画中，不要太强调画得像不像，而是要多鼓励孩子用粗细、软硬、长短、大小、虚实、疏密等不同的手法组成各种线条，把线条变成点、变成形状、变成绘画，来表达最简洁生动的单词，来创造孩子眼中的空间感和材质感，以及富有独特个性的画面。涂鸦是宝宝成长过程中的真实写照，把涂鸦作品保存起来会是一种宝贵的纪念。对无法保存作品，爸妈们也可以用相机记录下来。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节目又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高效推进灭蚊防疫保障工程，利用科技手段精准防控蚊虫滋生；
1: 城乡书屋化身夏日清凉驿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导致蚊虫滋生活跃，蚊媒传染病防控压力增大。今年我市转变传统消杀思路，依托智能监测、生态治理双向赋能，精准推进灭蚊防疫保障工程，以科学化精细化防控筑牢夏季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8月3号，记者在明湖广场看到，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正对广场周边部分水塘定点投放生物灭蚊制剂，细致观察记录幼蚊生长状态、周边水生生物活跃度，稳步推进现场实操实验，为这项绿色防控技术在全市规模化推广积极实测数据奠定实践基础。今年8月，我市在省内率先启动生物制剂灭蚊现场实验，打破了以往单纯依靠化学药物喷洒的传统防控模式。相较于传统消杀手段，本次试用的生物制剂生态友好、靶向性强，专门作用于蚊虫幼虫，可有效阻断蚊虫。

0: 虫孵化羽化，将蚊虫锁定在无攻击性的幼虫阶段，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链条，长效压低痊愈蚊虫密度。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感染与传染性疾病防治科李华峰：
1: 选药这一步啊，就是选择一种适合咽喉地区，适合这个尾塘湿地，那个还能保护生态平衡的这种药啊。目前我们那个实验室阶段已经完成了，保佑效果还是比较显著。这个实验过程大概得持续一个月左右。
0: 智能监测数据赋能是今年我市灭蚊控蚊工作的一大亮点。市疾控中心将蚊虫动态监测、风险预警作为防控核心抓手，全面升级硬件设备，正在引入蚊蝇监测专用显微镜、二氧化碳捕蚊器等专业设备。通过专业设备全天候采样监测，可精准抓取辖区蚊虫种群密度、活动规律、滋生点位，通过数据分析精准锁定蚊虫高发区域和时段，为精准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市疾控中心市卫生监督所党委副书记党一兵：
2: 为了进一步提升蚊蝇治理智能化、生态化水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码民生防控举措，推进工程体制升级，正在引进省内首批的智能化蚊子监测设备，搭建智能化的蚊虫监测预警体系，实现蚊蝇滋生态势的实时监控、动态分析、风险提前预警，大幅提升防控工作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同时也将积极探索绿色的防控模式，在省内首次开展生物制剂灭蚊实验，依托生态化、无害化的消杀技术替代传统的消杀方式，在高效灭蚊控蚊的同时守护城市的生态环境。
0: 在创新科技防控、生态源头治理的基础上，我市持续做实做细常态化基础防控工作。目前全市消杀物资储备充足到位，800盏灭蚊灯安装调试完毕，定点投用，依托专业消杀车辆、便携消杀设备，严格执行日常常态化消杀、高峰期重点消杀、雨后及时补杀闭环工作机制，对城市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等公共区域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消杀，持续巩固防控成果，全方位执米夏季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城乡书屋化身夏日清凉驿站。
4: 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闷热天气，站前区充分盘活辖区社区和农家书屋基层文化阵地资源，打造一批清凉阅读空间，免费向居民开放，让大家在避暑纳凉的同时品读好书，度过惬意充实的夏日时光。走进站前区聚合社区书屋，环境清凉舒适，政经、科技、文化、生活、少儿等各类读物一应俱全，居民们安静落座品读，雅致空间满是书香，适配各类群众阅读需求。社区书屋还配套上线有声图书馆，居民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在线听到包括生活科普、老年健康、儿童故事等12个类别的有声图书。站前区聚合社区居民赵子晨：
5: 放暑假之后，我定上来这里安静阅读，积累知识，有时候还会和小伙伴一起交流读书心得，一起学习进步。
4: 站前区聚合社区居民王兴顺：
6: 有一些老伙伴，我们在一起就是能说话唠嗑，社区还有一些那个活动室，我们没事呢还可以在那打个乒乓球了，下个象棋了。
4: 据了解，站前区现有36个社区书屋、3个农家书屋。入伏以来，全区各书屋常态化免费对外开放，优化室内环境，按时开启降温设备，打造集避暑休憩、全民阅读、文化休闲于一体的便民清凉驿站。阵地不仅面向全体居民开放，同时欢迎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进屋歇脚纳凉。站前区聚合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爱林：
7: 依托书屋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先后推出亲子阅读周、引领读书会、健康知识宣讲等特色活动，覆盖不同年龄群体。工作人员还结合居民阅读需求，及时更新补充书籍，组织志愿者为暑期孩子辅导作业，不断提升服务温度。
4: 小小书屋承载民生温度，下一步站前区将持续完善城乡书屋配套设施，不断升级夏日清凉驿站服务品质，打通全民阅读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让辖区群众在炎炎夏日里既有消暑好去处，更有精神好食粮。
8: 7月30号，大连海事大学第14届林峰远航队和新鸿专轮顺利抵达营口。

0: 开启航海实践、学术交流、红色研学系列活动。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新鸿专轮于7月28号从大连启航，单程航线151海里，是近年该系列活动航程最远的一次。采用6艘船艇编队航行模式，共有40名学生及随行教师、校友，共计60余人参与，在航行航程、活动规模等方面均创下历年新高。大连海事大学航海训练与工程实践中心教师贾金凯：
2: 3月28号就开始着手准备，然后从选拔队员，然后每周末利用我们学生的业余时间进行训练，从他们的这个体能训练以及航海技能这两个方面呢进行入手。在这个正式的活动之前呢，他经历了3次夜航，其中呢包括1次，48小时的这种长航。
1: 活动现场，青少年代表、港航企业从业人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登船参观新鸿专轮，近距离了解船舶智能感知、自主航行、船岸协同、绿色低碳航行、沉浸式智能教学等前沿科创成果，直观感受现代航运科技的创新突破。营口海事局执法人员与大连海事大学师生围绕智能船舶技术应用、现代海事监管模式、航运人才培育等重点领域开展交流，校方专家为基层海事青年开展专题学术分享，以高端前沿科研成果对接基层海事实务需求，实现产学研双向赋能、互学共进。本次活动，营口海事部门主动靠前，全程护航，通过强化海上交通组织管控，安排海巡船全程伴随护航，同时统筹协调船舶饮水、靠泊、物资补给等保障工作，提供全流程、全方位服务支持。大连海事大学第14届凌峰远航队队长金忠昂：
3: 经过48个小时的长航，首先感受到的就是营口特别的富有这种文化底蕴，我们的队员然后每个人的话从原本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转变为一种非常放松、非常快乐，我们很高兴来到营口这个城市。
1: 营口海事局副局长于西斌：
4: 今年是营口港开埠165周年，八全港区开港40周年，大连海事大学以最大的规模、最远航程乘风破浪到访营口，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与高校的合作与交流，全面加快推进智慧航运、绿色航运、平安航运建设，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受高温影响，社会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保供压力持续加大。营口港鲅鱼圈港区电煤运输船舶往来频繁，能源保供任务繁重。8月5号，载运5万余吨电煤的银杰轮靠泊鲅鱼圈港区 A6 泊位开展卸货作业。为保障电煤海上供应链稳定，营口海事局立足高温汛期水上安全监管重点，强化电煤运输船舶全流程保障服务，针对高温天气煤炭易自燃、船舶火灾风险上升等隐患，营口海事部门登轮重点核查货舱通风、船岸通道、应急预案等关键作业环节，严格落实极端天气作业管控举措。码头现场，电煤船舶有序开展卸载作业，一批批电煤源源不断转运上岸。下一步，营口海事局将持续紧盯高温汛期安全风险，优化电煤船舶监管服务举措，守牢水上安全底线，保障电煤运输通道安全高效畅通。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6: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5: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6: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银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中国人对于吃的讲究，从八大秘技煎炒煮炸焗蒸焖炖就能够看得出来。不论是哪种烹饪方式，人们都更习惯趁热吃。然而一项新的研究指出，温度超过54摄氏度就可能增大患食管癌的风险。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趁热吃的危害。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食物过烫已经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食管癌的病因之一，但对于其内在的机制仍不清楚。发表于英国癌症杂志的一项研究，首次揭示高温促进食管鳞状细胞癌的发生机制，并提出了热激活温度为54摄氏度，低于国际癌症机构的高温饮食风险温度。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李志远团队完成。实验通过对小鼠进行体外实验和体内实验，以54摄氏度对食管鳞癌细胞进行刺激。结果发现，体外实验当中，食管鳞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和促血管生成等恶性细胞行为明显增强。体内实验则可显著地促进裸鼠皮下成瘤、伪静脉注射的肿瘤转移。通俗来说，54摄氏度热刺激会激活促癌通路，促进食管鳞癌的发生和转移。早在2016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将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列入了致癌物。这项新研究结果发现的热激活温度54摄氏度，低于许多人的膳食温度，也远低于国际癌症研究署建议的高温饮食风险温度。研究再度告诫大众，长期吃得太烫，致癌风险大增，且烫食温度可能要低于65摄氏度。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食管癌新发病例为 32.4 万例，死亡病例为 30.1 万例，分别占全球食管癌发病与死亡的 53.7% 和 55.35%， 我国是世界上食管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食管癌通常呢分为两种类型，食管鳞状细胞癌和食管腺癌。其中呢，食管鳞状细胞癌在发展中国家更为常见，而食管腺癌在发达国家更为常见。我国食管癌主要呈现以下的发病特点，病理类型主要为食管鳞癌，约占所有食管癌的 90% 到 95%， 存在一定的地域性。高发地区主要在河南、河北、山西、四川盆地、江苏的苏北地区、闽粤交界地区、新疆哈萨克族居住地等等。食管癌早期症状往往不典型，多数表现为进食时有异物感和哽咽感等不适，具体表现为进食大口固体食物时出现轻度哽咽感，或时有时无，或持续出现，或服用消炎药后能缓解，唾液时感觉食管内有异物感，部分患者进食时感觉异物粘附在食管内，吐不出咽不下，异物感的部位多与食管病变的部位一致，进食后或不进食时轻度胸骨后疼痛感，时有时无，热食时更明显，有时吞咽食物时在某一部位停滞或轻度哽咽感，有些表现为咽喉不适，还可能出现上腹部不适、恶逆或嗳气等。此外还可能出现声音嘶哑、胸背部疼痛消瘦、锁骨上有包块、 甚至发热、咳嗽、胸闷气急等症状。随着病情发展，身体会逐渐出现食管癌最典型的症状，进行性进食梗阻。也就是说，刚开始吃普通饮食会出现梗阻感，逐渐发展为吃半流质饮食、流质饮食都会出现这种现象，意味着病情可能已经进入了中晚期。食道的结构只有一层很薄的黏膜，非常的脆弱，当过烫的食物直接进入食道，黏膜不断受损，就会引起溃疡甚至是出血，那出血的次数多了，就会增加食管病变的风险。人们生活当中常说的趁热吃，真正的含义其实是趁着食物还没变凉、温热的时候吃，因为凉刺激对消化系统也有负面影响。除了过烫的饮食、热食，食管发生癌变还有五个生活因素。第一，吸烟。英国《自然》杂志2019年发表论文指出，吸烟会促使食管正常细胞突变，使食管鳞癌的发生率增加3到8倍。烟草还有多种致癌物质，可以随着唾液或食物下咽到食管，引起细胞变异。烟雾中含有大量的焦油、一氧化氮、二氧化氮和烃类反应生成烷类和烷氧自由基，可直接攻击食管细胞的脂肪、蛋白质和核酸，造成细胞损伤，引起癌变。第二，饮酒。长期大量饮酒，尤其是高度白酒，是食管癌的危险因素。重度饮酒可使食管癌发病几率增加7到50倍。酒精经过食管的时候，会损伤食管黏膜，产生灼烧。黏膜自身虽有修复机制，但如果不断的损伤修复，持续刺激会使上皮黏膜细胞恶变，形成食管癌。第三，饮食不当。喜欢吃烫饭、热水、油炸和腌制食品都容易引发食管癌。油炸食物含有大量的苯丙类物质，腌制食品如泡菜、酸菜、咸肉、咸鱼中亚硝酸盐类物质含量很高，这些都是致癌物质。第四，肥胖。肥胖人群罹患食管癌的风险是体重正常人群的2倍。肥胖促使人体释放雌激素，增加了患癌的风险。其中腹型肥胖危害更大，由于腹压增高，容易发生胃食管反流，使得胃液长期刺激贲门，也就是食道和胃交界处的黏膜，导致细胞癌变。第五，遗传。在我国一些食管癌高发地区，经常出现家族聚集性发病现象。据统计，约20%至60%食道癌患者有家族史，有些甚至蔓延2-3代。虽然食管癌不是遗传性疾病，但家人共同的生活饮食习惯可能导致家族发病。膳食中水果摄入不足，缺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也可使食管黏膜增生。咀嚼烟草、食用含黄曲霉等霉素的变质食物，也可损伤食管细胞，导致癌变。此外，建议四类高危人群最好每年做食管癌筛查，分别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

人群。家族成员当中有食管癌或消化道恶性肿瘤病史或其他恶性肿瘤病史的人群，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群，吸烟或重度饮酒人群，这些群体即使没有症状也要筛查，可以做胃镜检查，这样食管、贲门和胃都能够检查得到。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比起花露水，炉甘石洗剂的名字听起来严肃又陌生，可实际上有着粉色外表的炉甘石洗剂便宜又安全，是皮肤科医生最常用的药物之一。对付蚊子包可比掐十字涂口水的方法要靠谱多了。2010年世界卫

生组织将炉甘石洗剂列入了儿童基本药物标准清单，推荐它为婴幼儿优先使用的安全药物。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婴幼儿也可以使用的止痒药炉甘石洗剂。炉甘石洗剂为什么能止痒？这个还要从它的成分来说起。它的主要成分为炉甘石、氧化锌和甘油，和蒸馏水混合在一起而成的。首先，炉甘石属于矿物性粉剂，有吸湿和减少外界对皮肤摩擦的作用，能够起到止痒和消炎镇定的作用。相比网红产品无比低的规定，两岁以下儿童及孕妇禁用，炉甘石洗剂它的成分安全，几乎适用于任何年龄段的婴幼儿，避开破损皮肤就可以了。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只需要用棉签蘸取适量的药液，外涂于皮肤处，每日2到3次即可。炉甘石洗剂静置之后会出现分层，所以使用之前需要摇匀。如果孩子的蚊子包面积较大，而且有明显的增厚和瘙痒，建议局部冷敷，必要时涂抹丁酸氢化可地松乳膏来缓解。除了止痒夏天的蚊子包，当皮肤出现以下的三种情况的时候，医生也推荐外用炉甘石洗剂。第一种，虫咬皮炎。虫咬皮炎有螨虫、蚊、猛、臭虫、跳蚤、蜂等昆虫叮咬或毒液刺激所引起，皮肤处出现昆虫咬痕，而且有瘙痒的症状。若症状较轻，如果仅仅是瘙痒、局部红斑、风团等等，可以局部外用分炉甘石洗剂，就是在原有炉甘石洗剂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苯酚，增加止痒效果。用时摇匀，取适量涂于患处，每天3到4次就可以达到止痒的效果。第二种，痱子、湿疹、荨麻疹等。如果症状较轻，仅是局部的疹，可以外用炉甘石洗剂。那如果是全身性症状，并且伴随哮喘等等，应立即到医院就诊。第三种，太阳晒伤。对于轻度晒伤，如皮肤表面有一些脱屑或者是轻微发红，并且伴随轻微的刺痛感，可以先使用干毛巾包裹冰袋来进行冷敷，然后外用炉甘石洗剂、芦荟凝胶等等。炉甘石洗剂性质温和，但液体蒸发之后，皮肤上会残留些许红色的炉甘石粉末，若无明显刺激，无需特地的将其洗净。如果说用药部位出现了红肿、灼烧感等不良反应，则应立即洗净并停药观察，必要时前往皮肤科就诊。使用炉甘石洗剂应该要注意的，首先清洗皮肤，涂药前要将涂药部位清洗干净，其次呢，使用之前摇一摇。如果使用之前未能够震荡摇匀，炉甘石仍沉淀于下层，则皮肤涂抹的药量不足，从而就不能够充分的发挥药效。再者呢，就是涂抹适量，用棉签蘸取适量的炉甘石洗剂轻轻涂匀。如果涂抹过多，可能会使局部出现干燥紧绷感，这时可加用甘油等滋润皮肤来缓解不适。同时记得避开有毛发的部位，有毛发的部位不宜使用，否则毛发会结块。炉甘石洗剂一般适用于急性过敏性皮肤病，若皮损处渗液较多则不宜使用。最后是晾干皮肤，药液晾干后出现的白色粉末为正常现象，可不予处理。大多数的炉甘石洗剂都是2年保质期，如果开封之后没有用完，只要常温保存好即可，再次使用前需要确认是否过期。尽管炉甘石洗剂安全性高，但是也不排除会有过敏的情况存在，过敏体质者慎用，对此品明确过敏者禁用。如需与其他药物同时使用，应该咨询专科的医生。除了炉甘石，继续要给大家分享几款好用又便宜的皮肤药，一支就能够解决多种皮肤问题，建议家中常备。第一个是二硫化硒，它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呈橙黄色至橙红色粉末，在水或有机溶剂中几乎不溶，主要是以香波的形式外用，具有抗真菌、抗细菌及溶解角质的作用。
可与

与固氧化酶、胱氨酸结合，抑制表皮油脂中不饱和脂肪酸过氧化，降低皮脂中脂肪酸的含量，同时可以抑制头表皮细胞的生长，抑制核分裂造成表皮细胞更替减少，从而控制头皮出油及头皮屑的产生。另外也可以用于治疗马拉色菌性毛囊炎、花斑糠疹等真菌感染性皮肤病。所以对于脂溢性皮炎引起的出油、瘙痒、头屑过多等头皮问题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第二个，莫匹罗星软膏。莫匹罗星软膏是一种局部外用的抗生素软膏，需用于各类细菌感染所引起的感染性的皮肤病，例如毛囊炎、疖肿、脓包疮，这些原发性的皮肤感染以及湿疹合并感染、溃疡合并感染、创伤合并感染，这些继发性的皮肤感染也可以用于皮肤微小的损伤以及手术预防性的治疗。莫匹罗星它的注意事项主要是它仅供皮肤外用。第三，水杨酸软膏。水杨酸软膏的主要成分是水杨酸，具有抗炎、止痒、杀菌、软化角质的功效，主要用于银屑病、真菌皮肤病、脂溢性皮炎、鸡眼、痤疮、疣和胼胝等的治疗。水杨酸软膏是一种角质软化剂，不同浓度的软膏作用不相同，低浓度的有角化成和止痒作用，而高浓度的水杨酸有角质溶解作用，能将皮肤细胞间粘合质溶解，产生抗真菌作用。因此水杨酸软膏对一些角质化的疾病如银屑病等效果较好。第四，维 A 酸乳膏。维 A 酸乳膏为乳剂型基质的类白色或微黄色软膏，气芳香，可促进表皮细胞正常角化，影响上皮代谢，可促使已有的粉刺去除，同时又抑制新的粉刺，可阻止角质栓的堵塞，对角蛋白的合成有抑制作用，用于寻常性痤疮、扁平苔藓、外阴白斑、毛发红糠疹和面部单纯糠疹等等。此外，维 A 酸乳膏还可作为银屑病的辅助治疗药物，也可以用于治疗多发性寻常疣以及角化异常类的各种皮肤病，如鱼鳞病、毛囊角化症等等。皮肤病的种类原因很多，建议大家要根据自身病情找出皮肤发生的原因，针对性的治疗，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缓解皮肤症状。另外，使用皮肤病药膏之前，尽量先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看是否适合自己来使用，切记不要盲目用药。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趁热吃的危害，以及婴幼儿也能用的炉甘石。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焯水是

间短而急，是烹调前食材处理的重要工序。它不仅有助去除草酸、浓残、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也能够让食物保持鲜艳的色泽，提升食材的口感。看似简单的步骤却难倒了不少人。焯水到底是冷水下锅还是热水下锅呢？哪些食材烹饪之前必须要焯水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分享正确焯水的讲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食物烹调过程当中都需要焯水，东北地区称为紧，四川称为淡。简单的说，焯水呢，就是将初步加工的原料放在开水锅中加热至半熟或全熟，再取出备用。你知道这么做有哪些好处吗？第一，使蔬菜的颜色更鲜亮。菠菜、茼蒿、小白菜等绿叶菜经过适当的焯水之后，颜色变得翠绿鲜亮，比以前更加好看。需要提醒的是，如果焯水时间太久，叶绿素结构被破坏，蔬菜的颜色就变暗了。第二，去除草酸。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蔬菜草酸含量较高，不仅带来苦涩的味道，摄入过量还会影响钙等营养素的吸收利用。焯水可以去除部分草酸，国内外研究发现，焯烫处理之后，草酸可以降低30%到87%。第三，去除亚硝酸盐。跟其他的蔬菜相比，香椿亚硝酸盐含量较高，可能在体内形成致癌物。用热水焯烫香椿1分钟左右，就可以去除2/3以上的亚硝酸盐和硝酸盐。因此，烹调香椿前最好先焯烫一下。第四，降低浓残。热水中农药的溶解性增强，因此去除浓残的效果比冷水高。研究显示，焯水1到10分钟，去除浓残的效果都不错。第五，破坏毒素。芸豆、扁豆等含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如果没有煮熟烧透，容易引起恶心、呕吐、四肢麻木等食物中毒的症状。将豆角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用沸水焯5分钟之后再烹调，能够有效地破坏毒素，使食材受热均匀，更易煮熟烧透。此外，鲜黄花菜当中含有的秋水仙碱也是易引起中毒的，建议沸水焯5分钟后炒熟食用。第六，去除异味。豆腐烹调前用水焯一下，不仅有助去除豆腥味，还会使豆腐更紧致，做菜时不容易碎。大部分猪肉或者质量不太满意的牛羊肉，烹调之前最好先做焯烫处理，否则直接下锅可能味道不正。不是所有食材烹饪之前都必须要焯水，但是以下的五类食材，不管你多懒，为了家人的健康，烹饪前都记得要焯水。第一类，草酸高的蔬菜，如菠菜、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等，这些蔬菜最好用100摄氏度的沸水焯5到10秒。第二类，易产生亚硝酸盐的蔬菜，如香椿、菠菜、西芹等绿叶菜，这一类绿叶菜建议焯水5到10秒。第三类，含天然毒素的蔬菜，如芸豆、扁豆、长豆角、鲜黄花菜等，建议烹饪之前先用水泡5分钟，然后沸水焯5分钟。第四类，不好清洗的蔬菜，如西兰花、菜花等，烹调前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还有肉类，如鱼、虾、排骨、牛羊肉，建议与冷水一起下锅，大火烧至水开，撇去血沫之后捞出。焯水时应该注意的事项，首先是避免焯水时间过长。焯烫蔬菜的时候，其中的水溶性营养成分如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等会流失到水里，避免焯水时间过长。其次，尽量不切小块，将蔬菜清洗干净之后尽量直接焯水，能切大块尽量不切小块，有助于避免营养素的流失。
然后焯水的时候加点盐和油，在沸水中加入盐，蔬菜可溶性成分扩散到水中的速度会减慢。不过加盐切记不能太多，大半锅水加小半勺即可。此外还可以在沸水中加两滴油，油会在蔬菜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起到隔绝空气的作用，有助蔬菜保持鲜亮。焯水不是简单的将食材放入热水中烫一下，每类食材的操作要领各不相同，有的食材需要冷水下锅，有的食材呢则需要沸水。焯蔬菜要沸水下锅，水不要太多，以刚淹没食材为宜，焯水时间不要太长，蔬菜颜色稍有变化便可以捞出来。有些菜天然含有毒素，比如四季豆含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做不熟的话会引起恶心呕吐等中毒的症状，建议将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之后沸水焯五分钟，至四季豆失去原有的生绿色。鲜黄花菜当中含有的秋水仙碱也会引起中毒，建议沸水焯五分钟之后再炒熟炒透食用。豆腐烹调前用水焯一下，不仅有助去除豆腥味，还会使其更紧致，做菜时不易碎。建议将凉水和豆腐同时下锅，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待豆腐浮到水面后捞出。肉下锅之前是否需要用沸水焯烫一下，要看肉的品质和种类以及烹调的目标。一般来说，新鲜鸡肉无需焯烫，优质新鲜牛羊肉也不用，但是大部分的猪肉或者质量不太满意的牛羊肉最好先做焯烫处理，否则直接下锅可能味道不正。如果只想吃肉，热水下锅或烫久一点都可以，但如果煎要喝汤，必须冷水下锅，焯烫时间也要短，去掉血水即可。鱼虾建议沸水焯一到两分钟之后捞出，不仅有助去除腥味，还可以保持鱼虾鲜嫩的口感，也能够让鱼在炖煮时更完整。需要提醒的是，若一锅水焯不同的食材，应先焯气味小的，再焯气味大的，先焯浅色的，再焯深色的。此外，用菠菜、苋菜等草酸高的菜做汤或做面条的时候，应该先将其焯水，待汤要出锅时再放入，避免汤中含有过多的草酸。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我们从一生下来就会接触到各种的病菌，之所以能够扛住病菌的入侵，免疫系统功不可没。虽然我们大部分人拥有健全的免疫系统，但是有许多因素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精神状况、睡眠质量、运动情况、营养等等。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介绍对于一个人的精气神儿很重要的几种营养素。我们常说吃饭要营养、全面、健康，那这几大营养素您每天都吃了吗？特别是一些女性，如果想要保持好的精气神儿，有些营养素就非常重要了。首先说到的是蛋白质，肉当然是要吃的，尤其是热衷控制体重的年轻女孩子，总热量不够，肉再吃的少就会对面容有影响。蛋白质一定要保证摄入充足，一般身材体重的女性一天蛋白质最少也要摄入55克，简单来说，建议牛奶、鸡蛋之外，再吃3两高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肉、鱼虾、豆制品、坚果。在一日三餐正常吃饭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是不缺蛋白质的，反而需要担心能量摄入过量的问题。体检时记得看一下血红蛋白、白蛋白、血清总蛋白的水平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这样能从一定的程度上判断你的蛋白质的营养状况。第二是碳水，经常听到一些减肥的朋友说，每天减肥的措施就是戒掉碳水。碳水还是要吃的，长期缺乏会导致大脑血糖供应不足，容易感觉到疲惫、情绪不稳定，工作效率降低。经常不吃主食，还可能出现月经延迟、记忆力下降的情况。拿我们常见的主食大米来说，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淀粉，含量约在70%以上。淀粉类主食在提供能量的同时，给人体的负担比较小，脂肪少，蛋白质含量也比较低，代谢的废物很少。此外，往往还能够提供 B 族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营养素。所以首先最重要的是正常的好好吃饭，其次再来说一些微量的营养成分。第三种营养素是铁，以近些年来的铁摄入量调查来看，铁摄入不足的人群已经大大减少了，只有不到30%，但是年轻女性中缺铁情况可能仍然普遍。自1989至201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18到35岁女性中存在膳食铁摄入不足风险的比例，从1989年的18.3%上升到了2018年的32.03%，也就是说，2018年

有近三分之一的年轻女性存在膳食铁摄入不足的风险。也有统计发现，我国18到49岁的女性当中，有72.2%都没有吃到推荐的摄入量。当人体内缺铁的时候，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贫血，还会发生免疫力降低、浑身乏力、头痛等等。如果是儿童缺铁，还会影响智力发育。如果已经出现了贫血的症状，那应该去医院就诊，按医嘱服用铁补充药物，而不是自己买保健品服用。一般预防性补充时，铁元素剂量会达到40毫克，治疗剂量可能达到100到200毫克，这不是靠常见保健食品能够补充的。18到49岁成年女性每天的铁推荐摄入量是18毫克，而50岁后由于绝经的影响降到10毫克。如果年轻女性平常偏好素食，吃动物食品太少，容易缺铁，可以每天保证50克瘦肉，每个月补充2到3次动物血或者动物内脏，每次20到50克。如果不爱吃血和内脏，海鲜也是很好的选择。第四种营养素是维 C。维生素 C 能够帮助合成胶原蛋白，而真皮层中的胶原蛋白起着支撑皮肤弹性、构建皮肤纹理的重要作用，同时还会为表皮层提供水分和营养。因此，如果真的是看重胶原蛋白，首先要注意保证维生素 C 的摄入。摄入不足会导致胶原蛋白合成不足，势必会让皮肤的弹性变差，出现干燥、皱纹等情况。一般建议每天大约要吃1斤蔬菜、半斤的水果，奇异果、柑橘类的水果，还有青椒、各种绿叶菜等等，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如果吃不够，还可以买一些维生素 C 小药片来吃，不推荐泡腾片。第五种不可或缺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 族和必需脂肪酸。由于很多人有日常的食物种类单一、不吃粗粮的习惯，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现象非常普遍，大约有80%国人都有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的情况。维生素 B1 缺乏1到2周内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持续供给不足，会出现下肢软弱无力、恶心、食欲不振、心烦意乱、摔跤等症状。另外，很多皮肤病，包括脂溢性皮炎、一些口角炎，更别提赖皮病之类特别的疾病，都跟维生素 B 族摄入不足有关。Omega-3 系列与 Omega-6 系列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在改善皮肤干燥方面也起着关键作用，它们是细胞膜磷脂双分子层的原材料，摄入不足会影响磷脂膜的稳定性，导致细胞膜的亲水性变差，反映在皮肤上就是干燥。那除了适当的吃上一点粗粮、鱼虾肉类，你也可以考虑吃一些维生素 B 族的补充剂，同样小药片就行。除此之外，有些食物和成分可能被人过分推崇，这里呢要给大家提醒一下。比如水果，很多人总觉得水果特别好，甚至通过每天只吃水果不吃饭来减肥。我刚才也提到了水果很重要，但问题是它的含糖量也比较多。在一个均衡的饮食结构中，一天吃水果最多不要超过800克。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吃新鲜水果200到350克是最合适的。其次是维生素 E， 维 E 对于晒伤的预防以及机体的抗氧化都是很有效的。现在关于维生素 E 的广告也很多，但还是那个反复强调的观点，平时饮食结构合理的话，一般人是不缺的。比如维生素 E 就可以通过植物油来获取，大多数中国人油吃得不少，并不缺维生素 E。 人自身有很强大的自愈力，但是当精气神不足的时候，自愈力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因为自我疗愈是需要能量的，如果没有足够的能量，就无法修复那些有问题的细胞。而许多疾病归其根源也都是由精气神不足和气血不通引起的。之所以能从疾病中康复，也是因为吃健康的食物，过有节制的生活，让气血重回充足畅通的状态。
健康新理念。

0: 在那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

0: 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2: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5: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6: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5: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7: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9: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价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8: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0: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1: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2: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

0: 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

0: 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去到了黄山，身临其境地感受了黄山的险峻和壮美。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的黄山之行，一起看看季老先生又有怎样奇妙的经历。我们就是在住宿一夜之后，怀着还要再回来的心情，走过这一棵松树，向黄山深处前进的。一走过送客松，山路就好像一反昨天上山时的规律，陡然下降，下降再下降，一直降到涧底。这一段路走起来非常舒服，似乎还要超过泰山的快活三里。我们虽低头走路，仍可以抬头望山，走过望客松、蒲团松，右边可以看到指路石，回头则见牛鼻峰上的犀牛望月。下到深涧涧底以后，一泓清泉就在道旁，清澈见底，冷冽可饮。拿做文章来比，我们走这一段山路就好像是在做城的那一段，起得突兀，成得和缓，我们过了一段舒服的时光。但是再拿做文章来比，成过以后就来了转，这一转可真不得了。到了涧底，抬头一看，前面是800级的莲花沟，这800级仿佛是直上直下，令人看了真有点发怵。实际上往上攀登的时候，比在下面仰望时更令人感到可怕。我们面前好像只有这一条窄窄的石阶，只能向上，不能回转。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不管流多少汗，喘多少气，到此也只有奋勇攀登，再没有回旋的余地了。皇天不负有心人，爬上了800石阶，一转就到了莲花峰脚下。这一座莲花峰也是黄山主峰之一，从它脚下上山好像比从天都峰脚下攀登天都峰要容易得多。只需往右一转，爬上几个台阶就可以达到峰顶。然而正为其觉得容易，也就失掉了吸引力。同时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到北海，我于是只在莲花峰下少坐片刻，抬头看到不远的峰顶上游人多如过江之鲫，然后左转走上前去。要说到黄山的险境，仿佛现在才算是开始。身右峭壁凌空，左边却是悬崖无地，山路是修整过的，在最危险的地方加了石头栏杆或铁链，但栏外就是危险境地，好像泰山上的阴阳界一样。走在这样的地方，连昨天奉行的看山不走路，走路不看山的箴言都无法奉行，只有一心一意埋头苦走而已。这就是鼎鼎大名的百步云梯，真可以说是名不虚传。但是大自然最憎恨的就是单调，它绝不会让百步云梯成为千步云梯、万步云梯。过了百步云梯，又是一段比较平直的山路，此时我仿佛已经过了险关，大有闲情逸致观赏山景。目抬头，在远处的山崖上，

看见万绿丛中一点红。此时正是盛夏，早过了春暖花开的时节，这一点红是哪里来的呢？我无法攀上悬崖去看，无从探索和研究，我只有沉入幻想中，幻想暮春四五月间，黄山漫山遍野开满了杜鹃花的情况。我眼前的黄山一下子变了样，日出山花红胜火，红色的火焰仿佛燃遍了全山，直凌太空，形成了一幅红透宇宙的奇景。就这样一路幻想下去，平路走近，又上山路，穿过鳌鱼洞，就到了天海。这一段路更平了，仿佛已经离开黄山，到了平地上。一路树木蓊郁，翠竹夹道，两旁蝉声啼不住，转身已到北海边。北海真是个好地方，人们已经看过了天都峰和莲花峰奇景险境，久已深旅，大概总会觉得黄山胜景已经探过，到了北海已经成为尾声了。然而实则不然。我先讲一个口头传说，距北海不远有一个山峰，叫做史信峰。什么叫史信峰呢？这里属于掌故的人说，就是开始相信，意思就是到了这里才开始相信黄山之美。不管这个解释是否正确，是否就是原意，我确确实实是相信的。我到了北海以后才知道，北海绝不是黄山之游的尾声，而是高峰，是顶端。上文曾引用过一句古语，不到文殊院，没见黄山面。我想改一改，走不到北海，黄山没有来。再拿写文章作比，如果过了玉屏楼算是转，那么到了北海就算是合。一篇精巧的文章写到这里，才算是达到精妙的顶点。黄山乃山中之奇山，北海是众奇并备，万巧同真。由黄山到此，真可说是探关直矣。然而究竟合出些什么东西来呢？三言两语是说不完的。以北海为中心，三五华里的半径内，景色万千，名目繁多，大则崇山峻岭，小则一石一树，无不奇绝人寰。从宾馆右转，走不多远，在深山绝谷的边缘上出现了散花精舍，前面不远就是梦笔生花、笔架山、骆驼石、上升峰和老翁钓鱼，再往前走就是史信峰。登上史信峰顶，下临无地，隔着深涧远处可见仙女峰、石笋冈，石笋壁立千仞，真仿佛天上有一个顶天立地的金刚巨无霸，从上面把石笋栽在那里，成为宇宙奇观。我们只是从远处看石笋冈的，徐霞客是亲身到过，他在游记中写道，须石笋冈，至向年所登尖峰上，倚松而坐，看雾中峰回石攒，造会满眼，如绝旷庐，石门或居一体，或缺一面，不若此之宏博富丽也。宏博富丽当然还不仅限于石笋冈，北海附近这一些名胜无不宏博富丽，造会满眼。比如清凉台、曙光亭都各有奇妙之处。出宾馆左折西行，可以到西海，沿路青松苍天，翠竹匝地，有很多有名的奇景。走到尽头，同别的地方一样，眼前

又是峭壁千仞，深涧万寻。在这里排云亭上，可以看到丹霞峰、松林峰、石床峰，个个似青天，令人神往。据说这地方是看落照的好地方，可惜我们来的时候不是黄昏，我们只有怅望西天，幻想一番日落西山、红霞满天的情景而已。是不是北海就只合出这样一些东西来呢？也还不是的。黄山所谓四大奇景：奇松、怪石、云海、温泉。温泉一进山就可以看到，其他三奇除了云海以外，一进山也都陆续可以看到。到了北海算是到达了顶峰，所谓集大成者就是。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人也许要问，黄山奇松奇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初次听说奇松时心里也泛起过这个问题。我常常想，世间一切松树无不是奇的，奇就奇在它同其他一切树都不一样。其他树木的枝子一般都是往上长的，但是松树的枝干却偏平行着长或者往下长。其他树木从远处看上去能给人一个轮廓，虽然茂密但却杂乱，然而松树给人的轮廓却是挺拔秀丽，如飞龙，如翔凤，秩序井然，线条分明。松柏是常常并称的，如果它们站在一起，人们从远处看立刻就能分清哪是松哪是柏。总之一句话，我们脑中一切关于树的规律，松树无不违反，此之所谓奇也。但是黄山上的松树比其他地方更奇，是奇中之奇。你只要看一看黄山上有名字的名松，你就可以知道：蒲团松、连理松、扇子松、黑虎松、团结松、迎客松、送客松、飞虎松、双龙松、龙爪松、接引松，此外还不知道有多少松，连那些不知名的大松、小松、武松、新松，长在悬崖上的松，长在峭壁上的松，长在任何人都不能想象的地方的松，千姿百态，石破惊天，更是违反了一切树木生长的规律。别的地方的松树长上一千多年，恐怕早已老态龙钟了，在这里却偏偏俊秀如少女，枝干也并不很粗。在别的地方松树只能生长在土中，在这里却偏偏生长在光溜溜的石头上。在别的地方松树的根总是要埋在土里的，在这里却偏偏就把大根、小根、粗根、细根一股脑的毫不隐瞒的赤裸裸的摆在石头上，让你看了以后心里不禁替他担起忧来。黄山松奇就奇在这里，看松而看到黄山松，真可以说是达到顶峰了。谈到怪石也真够怪的，那么这些石头怪又怪在何处呢？在黄山，山峰和石头多得出奇，虎头岩、正宫钓鱼台、鹰骨石、碰头石、鲫鱼背、杨子过江、仙人飘海、仙桃石、蓬莱三岛、鹰歌石、飞鱼石、彩莲船、孔雀戏莲花、苏武牧羊、老僧采药、仙人指路、喜鹊登梅、猴子捧桃等等，名目确实够繁多的了。名目之所以这样繁多，决定因素就是因为这些石头长得怪。你以为这些五花八门的名目已经把黄山的怪石都数尽了吗？不，还差得很远。如果你有时间

山峰中好像是摇摇欲坠，让人不禁替他捏一把汗。后来我们从北海到西海，在回去的路上爬了上去，一直爬到峰顶上。同黄山别的山头一样，小小的一个峰顶，下临万丈深涧。看到飞来时，我们都大吃一惊，原来同峰顶连接的地方有一条缝，这样一块巨石上粗下细，又不固定在峰顶，怎能巍然屹立在那里？而且还不知已经屹立了多少年呢。在这漫长的时间内，谁知道它已经经历了多少狂风暴雨、山崩地震呢？而它到今天仍然是岿然不动。我们没有别的话可说，只能说它是奇中之奇了。时间关系，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黄山之旅，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见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行走在斯佩罗的小镇上，感受这里盛大的鲜花节。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到处都是如画的风景，斯佩罗小镇的附近就是大学城佩鲁贾和天主教圣地圣方济各的故乡阿西西。每一个地方的名声都比它大得多，甚至周边一些的小城都比它出名，所以在一年大多数的当中，斯佩罗都是极其宁静的，很少有游人找到这里。只有每年复活节之后的第九个星期天，小城忽然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人，他们游走在古老的城堡、狭小的小巷、宽阔的广场之间，举着照相机发出 unbelievable 的惊叹。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年一度的花卉节，美丽处处有，奇迹却难寻。雨晴庆幸此时来到了斯佩罗，因为这里的花节是一个让人见过一次就终生难忘的奇迹。花节上各种把鲜花像马赛克一样拼成各种图案，用来装饰宗教活动的传统始于17世纪巴洛克艺术流行时期的梵蒂冈。据说最早有图案的鲜花地毯出现在1625年的6月29号的罗马。如今南欧许多天主教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很多城市都有这个传统，所以罗马附近的一些小镇和西西里的花节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名称有所不同，形式呢也不大一样。别的城市通常是利用一条街道铺一条连绵的长长的毯子，而斯佩罗则是满城铺很多的花毯，使得这座古老的小城瞬间化身为花的海洋。从60年代起，斯佩罗还在节日这天举行花坛比赛，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有近200条花坛参赛了。每年的六月复活节60天后的星期天，斯佩罗人都会举办他们独一无二的花卉节，这时的斯佩罗才是真正的花的海洋。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涌向这座小镇来欣赏这难得的美景。其实斯佩罗花节的历史相对于别处并不很长，1831年的时候，这里的大主教在宗教节日圣体节前要求居民把各自门前的街道打扫干净，让它绕城一周的宗教仪式显得更为庄严神圣。有些居民

就开始在门前撒一些花瓣啦、树叶啦等等等等，以示对神明的尊重。最后发展成用鲜花铺成图案的传统。鲜花容易弄碎，也不好保鲜，所以花坛的设置工作在宗教活动前夜才能开始，第二天早上八点必须完成。因此全城老少为了这个宏大而绚丽的工程会一夜无眠。相关的设计和选择鲜花品种的准备工作几乎要花掉一年的时间。玉清真的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平常时候都十分宁静古雅的小城，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忽然被200多块色彩绚丽、造型各异的鲜花地毯铺满，这难道不是奇迹吗？也就是说，鲜花节其实就是斯佩罗的圣体瞻礼仪式。教职人员和乐理队组成的巡游队伍绕城一周，向圣人圣体致敬。这一天，所有的主要街道和广场上都会铺满由各种干花拼接成的花毯，而这些花毯全是为了仪式巡游者踏足而使用的。这些让人惊叹的美丽花毯是早些时候由艺术工作者用上千种色彩缤纷的花苞和芳草仔细铺就的，上面的图案有些是宗教人物，有些则是充满创造性、充满童趣的个性绘画，题材或取自新约、旧约，或是以现代主义风格全球化的议题，简直可以用美轮美奂来形容了。除了街道中央的花坛之外，几乎每家每户都会用艳丽的鲜花装饰自己的阳台，并评比出一年一度的最佳花市奖。在这样的日子里，无论是跟着人流或是跟着花坛缓步而行，那都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在历史悠久的斯佩罗，石头和鲜花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历史的冷硬中增添了惹人怜爱的娇艳。如果你也想要寻觅意大利小镇的独特魅力，何不来斯佩罗当一次惜花之人呢？待游者踏过，花图也便凌乱了，这就象征着宗教仪式就此完成，全城的游客散去，留下一个亢奋过后的轻飘飘的黄昏。花穗构成的天使基督的面容在风中浮动。在这样的黄昏中，雨晴漫步在斯佩罗的街道上，石子小路很悠长，一眼看不到边际。满城的鲜花不仅装饰了这里的大地，也悄然感染净化着观赏者的内心，让我们整个人都变得宁静而安详。与其突然想起不知谁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束鲜花不能让你动心，那我就送你满城。火车裹着一路热风赶来，雨晴登上站台，远望斯佩罗，仿佛如梦初醒，梦里的花气还站在雨晴的衣袖间。雨晴想，斯佩罗的好风景一定会永远留在雨晴的记忆中，这座鲜活灵动的小城也将永远是太阳下无忧无虑的模样。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有人说，考验两个人是否有共同语言，就看他们是不是在追同一部剧。从2023年初的《狂飙》到2024年中的《庆余年二》，你或许已经发现，当追完一部剧后，内心总会有一种失落感，有点像失恋，会让人沉湎其中难以自拔，忍不住去刷那部剧相关的一些信息，不愿意接受它已经结束了的现实。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如此意犹未尽。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追完剧像失恋是有科学依据的。从心理角度上来看，追完剧如同失恋，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虚拟人生被迫结束。我们常会沉浸到电视剧的虚拟世界里，去满足平时被现实压抑无法释放的需求。比如有人在生活中感到委屈但无处倾诉，会迷上以感情丰富善于表达著称的韩剧，被迫从小承担起大人的责任和重担，没有地方可以展现孩子一面的人，容易迷上好坏分明内心纯粹的卡通动漫。各种各样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的人们，通过追剧角色代入来品尝满意的生活方式，剧终时就容易产生失落感和无所适从。第二，上帝视角消失。作为观众，在带入剧中角色的同时，还拥有上帝视角。我们可以理解剧中每一个角色，看到全局后解除误会，预判未来，找到比剧中角色做得更好的解决方法。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只能知道有限的信息，无法了解他人的想法，想象不到未来，每一个决定会带来什么后果，心里都没底。这种从可预期到未知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失恋也非常的相似。第三，诱发分离焦虑。分离焦虑从幼儿时期发展起来，当孩子有焦虑情绪的时候，如果得不到安抚，会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当在生活中再次面对分离，曾经被抛弃的恐惧和担忧就会重现。分离焦虑体现在方方面面，如搬家、换工作、毕业、失恋，任何和告别有关的事物都可能会让分离焦虑者难受不已，剧中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花钱充会员，通宵达旦的看，为何影视剧能有如此大的魅力，让无数的观众牵肠挂肚欲罢不能呢？人有与生俱来的完结欲，心理学上称为蔡格尼克效应，这是一种记忆效应，指的是人们对已经完成的事儿容易忘却，但是对那些中途被打断的事情印象深刻。这些没完成的事情会在潜意识里不断地提醒我们去完成。电视剧巧妙地把故事划分成多集，常在两集之间埋下悬念，这使我们为知道结局一直追下去。以宫斗剧为例，网络上对于这种类型的影视剧的讨论有一个词出现得相当频繁，爽。剧中的主角往往是在经历了多次打压之后进行报复，一次次漂亮的反击让观众们感觉十分解气，获得了情绪宣泄的畅快感。 现实中，人们内心暗暗渴望像主角一样。

样对待不公平的事情，这一心理需求被编剧们很好地利用了。有一类电视剧特别受欢迎，主角都是普通人，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却一路幸运，克服各种困难，走上了人生巅峰。这样的剧情会让观众很容易产生代入感，常常主角上身，观众跟主角同悲同喜，满足现实中无法满足的需求。窝在沙发上边追剧边吃零食是很多人惬意的享受，不过有些追剧的方式会让身体承受多种危险。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杂志发表了一项涉及130,000人的研究显示，比起每天看剧小于2.5小时的人，每天看剧大于等于4小时的人患血栓的风险增加35%。长时间看剧会让一个人仿佛被钉在那个位置，看剧时可以穿插一些运动促进血液循环，同时尽量不吃零食。关灯后房间里只剩下屏幕发出的亮光，这时光线对比度高，容易眼疲劳，长时间刺激可能影响血管神经调节中枢，导致眼压升高，诱发青光眼。最好用眼1小时左右望望远处放松一下，不要在昏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看书。看电视手机时最好开一盏灯。另外窝在沙发上看剧对腰椎很不友好，半卧位时腰椎会因为缺乏足够的支撑导致原有的弧度改变，诱发椎间盘蜕变，建议看剧1小时就要起身去走一走，放松筋骨，坐姿要正确，不要窝在沙发或者半躺着追剧。用手机平板追剧容易长时间的低头，颈椎部受到的压力过大易引起颈椎间盘突出，颈椎不稳，建议养成良好的坐立姿势，减少低头时间，还可以做一些仰头耸肩的动作，以舒缓颈部肌肉紧张。剧中各种浪漫的桥段、惊险刺激的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越看越让人浮想联翩，深陷剧情不能自拔。熬夜追剧还容易导致失眠，使白天精力不济，一疲劳工作效率低下，整个人浑浑噩噩。建议追剧要控制时间，计划安排好时间和集数，以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为前提。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西红柿是餐桌上出镜率最高的食材之一，西红柿炒蛋、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蛋花汤，一系列番茄味的美食个个让人垂涎。西红柿不仅胜在色泽和味道，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钾、膳食纤维和抗氧化成分。最新研究表明，吃西红柿还有益心血管健康。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西红柿的营养价值以及功效。调查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 27.5%。这种慢性病刚开始没有明显的症状，却会悄无声息地损坏血管，伤害心脏、肾脏等靶器官。除了少吃盐、多运动、减体重、戒烟酒外，国际权威期刊《营养学杂志》最新刊登的一项研究给出了一个更简单的预防方法，吃西红柿。这项研究由我国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省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等多家机构联合完成。随访发现，与不吃西红柿的参与者相比，随着西红柿摄入量的增加，新发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了58%、49%、18%。高血压最低风险对应的摄入量为每天10到13克，也就是说，每天摄入10到13克西红柿，最适合普通人群预防新发高血压。如果按照个数来算的话，相当于每周2到3个小个头西红柿，或者5到7个圣女果。西红柿能够预防高血压的原因，目前科研界主要有以下的几种观点。一是其中的番茄红素可以有效地减弱氧化应激，二是其中的亲水性化合物主要是多酚类，可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三是其中含有的钾可降低血压等等。具体的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西红柿不仅备受消费者的青睐，营养学家也对其格外偏爱。它对健康的好处也不仅限于能够预防高血压。番茄红素不仅给西红柿带来了漂亮的颜色，还具有强大的抗氧化性。抗氧化能力是贝塔胡萝卜素的2倍多，维生素 E 的100倍，能抵御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前列腺癌、肺癌和胃癌风险都和番茄红素的摄入

恒富相关。很多人把西红柿当成水果吃，相比一般的水果，西红柿最大的优势是低糖，碳水化合物含量为100克 3.3 克，热量只有每100克15千卡，是当之无愧的低热量食物。另外，西红柿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血糖反应比较低，非常适合需要控制体重和血糖的人。西红柿几乎不含钠，钾的含量高达每100克179毫克，是典型的高钾低钠食物。加上其热量低，所以钾营养素密度很高，接近12。而很多人眼中的补钾高手香蕉，钾营养素的密度才是 2.75。 西红柿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14毫克，圣女果的维 C 含量则高达了每100克33毫克。此外，西红柿还含有一定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6、 叶酸、胡皮素等有益健康的成分。需要提醒的是，对西红柿过敏的人、肾功能障碍人士、胃食管反流病、胃灼热患者、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容易胃痛和腹痛的人士、尿失禁和膀胱炎患者等都要少吃西红柿。西红柿是一种低能量密度、高营养密度、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对大多数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个西红柿是很健康的饮食习惯。很多人纠结西红柿是生吃好还是熟吃好，其实不管怎么吃都有健康的好处。熟吃，西红柿做熟之后不仅更容易去皮，其中的番茄红素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甚至热加工过的番茄酱在番茄红素生物利用率方面比新鲜的番茄更有优势，但番茄酱里可能油盐糖都不低，要注意选择更健康的番茄酱或适量食用。西红柿被做成番茄酱，除了味道酸甜之外，还因为它有较多的谷氨酸能提鲜。纵观各地传统饮食中的提鲜方法，亚洲靠发酵豆制品，英国靠蘑菇，美国就是番茄酱。谷氨酸在食物中以游离和蛋白质结合这两种形式存在，西红柿中的游离氨基酸浓度能够达到每100克140毫克，相比之下扇贝也就才是每100克当中有159毫克。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西红柿加纯净水煮汤就很美味了。生吃，西红柿生吃口感好，其中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有机酸也都能更好地被保留下来，而且生吃西红柿水分多，饱腹感强，可以让你少吃点除了碳水和脂肪没啥其他营养的食物。蔬菜摄入量不足又不想做菜的时候，考虑下生吃西红柿吧。一个西红柿就有约150克，能够帮你轻松补足每天300到500克蔬菜摄入配额，而且不用摘不用切，冲冲泡泡就能吃，特别方便。西红柿预热之后，细胞壁被破坏，其中的番茄红素自由释放出来了，少量的油脂就可以让番茄红素被充分的吸收，所以炒西红柿最好少放油。西红柿的种类繁多，不同颜色的西红柿具有不同的保健功效，最常见的红色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的番茄红素，橙色西红柿是抵抗自由基，也就是抗衰老的能手，黄色西红柿则含有大量多酚类化合物。颜色发青、未成熟的西红柿不要吃，因为其中含有一种叫做茄碱的成分，有一定的毒性，食用过多可能导致中毒，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茄碱含量随番茄的成熟而降低，如果买到颜色发青的西红柿，放几天，等到完全成熟之后即可放心食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追完剧会让我们意犹未尽，以及西红柿的养生功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
3: 放在动物或者细胞身上，针对人的实验规模呀都不大，在医学上呢不被认为能够足以得出上述结论。好了，咱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稍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给您介绍了一些被过度宣传的食品。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聊这样一个话题，50岁以后睡前不要做的事情。50岁啊，年过半百，是长寿的重要转折点，前半生的基石已经打好了，后半生需要继续改善。一个人是否可以抗衰老，能否保持健康，长寿与否，取决于50岁以后您怎么去做。说到日常生活，人们每天呢都需要睡觉，睡前的习惯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长寿。50岁以后，您得记得睡前六不要，下半生呢会减少进医院，长寿也会跟随着您。一是不要喝酒。很多人认为啊，喝酒可以帮助睡眠呢，其实啊，这是一种错觉。虽然饮酒可以暂时的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使人加速的入睡，但是饮酒引起的睡眠与正常的生理睡眠那是完全不同的。饮酒之后，大脑活动不会休息，甚至啊比不睡觉的时候会更活跃。研究表明呢，大量饮酒会使睡眠质量下降 39.2%。此外呢，大量饮酒之后睡觉也可能会导致窒息甚至是死亡，这是非常危险的。二呢，是不要喝大量的水。当您晚上睡觉的时候，身体的新陈代谢会减慢，如果您在睡觉之前喝了很多的水，第二天呢就会出现局部水肿，甚至呢会使皮肤松弛，加速衰老。并且啊，睡前喝太多的水会增加夜尿的次数，这不仅影响睡眠质量，还有可能呢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最好啊是在早上喝水，或者醒来之后呢少喝一点，在睡觉之前口渴的时候可以喝一点，但是不要喝得太多。三呢，是不要剧烈锻炼。由于白天工作很繁忙，有些人呢会在晚上锻炼，但是啊，最好不要在睡觉之前锻炼。睡觉之前呢，应该尽量的保持身心的平静。睡觉之前剧烈的活动，神经细胞控制着大脑的肌肉活动，呈现出非常强烈的兴奋状态。这种兴奋呢，不会在短时间内平静下来，无法迅速的入睡。但是呢，咱们做一些小的活动，比如说漫步走啊、散散步啊，这些反而是有助于睡眠的。四呢，是不要吃宵夜。如今呢，很多人喜欢熬夜，然后呢在深夜饿了就得吃点宵夜呀，吃饱了也困了怎么办，那就直接睡觉呗。这个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睡眠习惯，晚上啊必须睡觉和休息，肚子呢也需要休息啊。如果您在睡前吃了很多的东西，那么肚子就得加班加点儿，这个过程啊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久了呢肠胃就会出现问题，而且啊睡前吃的太多也会导致胃

酸分泌过多，这个将是非常的不舒服，影响睡眠质量的事儿。第五呢，是不要过度的兴奋。特别有意思的是啊，许多胆小的人非喜欢在晚上看恐怖片，往往是看完之后啊，被吓得睡不着觉了。睡觉之前呢，最好不要让自己过度的兴奋，无论是愤怒、恐惧还是狂喜，这些极端的情绪啊，都会影响咱们的中枢神经系统，使其兴奋或者紊乱，无法安然入睡。因此呢，在睡觉之前应该尽量的放松大脑，听一些舒缓的柔和的音乐来帮助大脑进行入睡。第六呢，就是不要玩手机。许多人在睡觉之前呢，习惯看看手机，有人在关灯准备睡觉的时候呢，还必须得先刷手机一段时间，这种习惯会伤害眼睛，伤害颈椎，伤害皮肤，伤害大脑，甚至呢还会伤害肾脏，真的是有很大的伤害，却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啊，睡前不要看手机，让自己休息，让这手机啊也休息休息。为了健康，也为了长寿，刚才提到这几件事情呢，50岁以后在睡前呢可就千万不要做了。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也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选择犹豫前徘徊，在挫折深夜痛哭，却在擦干眼泪后依然选择前行。那句哭过我就还没有输，藏着多少不服输的倔强。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刻，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人生本就是一场盛大的对赌，我们用选择做主，用坚持博弈，历经破碎又重组，才能变得丰富。那些过往的荣耀与伤痕，最终都化作了滋养灵魂的养分。原来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受伤，而是敢于袒露自我，缝补灵魂，在人生的赌局里始终保持不屈的傲骨，把所有经历都视作生命馈赠的礼物。

细雨朦胧的街头，每一把花伞都藏着期待，可盼到的只有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的卑微与无助。明知执着会让自己衰老，却依然不愿放手。秋来叶落，梦里反复出现的身影，是放不下的牵挂。从我不会恨你，到我一定恨你，再到我很讨厌你，层层递进的情绪里藏着深爱后的不甘与不舍。洗去枕旁的余香，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伤痛里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人总把与众不同定义为疯癫，把不随波逐流视作病态，却忘了所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最初都似疯人。那些被质疑的敏感，被嘲笑的执着，恰恰是打破平庸的力量。我丧故我在不算病，这是对世俗眼光最有力的回击。真正的疯狂是敢于坚守自我，不向平庸妥协。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正常时，这一份 pretty crazy 的勇气，正是我们对抗平庸、活出真我的底气，让我们在喧嚣世界里始终保持灵魂的独特与清醒。

细雨蒙蒙的街头，每一滴雨都像是回忆的注脚。我们都曾在某个雨天独自徘徊在熟悉的路口，盼着某个身影出现，最后却只等到邮递员的失望。那句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是爱里最笨拙的坦诚。明知执念会伤人，却还是忍不住牵挂。从春到秋，从青丝到白发，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都被雨水冲刷得愈发清晰。小雨里的等待是青春最纯粹的执念，即便最终只剩遗憾，也成了记忆里最温柔的印记，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想起时仍会心头一暖。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隔着山海思念某个人，发过无数语音条，却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那句任何风景都不如你是最直白的告白。环游世界的意义从来不是沿途风景，而是能呼吸到有你的空气。不报忧只报喜的体贴，是把每次相聚都当成再见不到你的珍惜，藏着恋人最细腻的温柔，即便相隔千里，心却始终紧紧相依。原来最好的爱情，是我飞向你的每一次飞行都带着雀跃的心情，是我们无需练习的默契，是跨越山海也要相见的坚定。

0: 前尘往事成云烟，那些曾许下的诺言，在一转眼就变成了无法实现的谎言。曾经熟悉的脸庞变得陌生疏离，我的世界也开始下雪，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明显。那句想要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道尽了爱而不得的无奈。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最后却只能在无人的街吻别，任凭风嗤笑这份无法拒绝的伤悲。这场吻别是与过往的告别，也是在遗憾里慢慢学会成全。
1: 前尘往事曾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老派是历经世事的沉稳长情，少女是藏在心底的纯粹率真，看似矛盾的两个词，却勾勒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我们可以在周一用冷色眼影拥抱忧郁，在周三用暖色调调亮心情，周末大胆游戏，周日在家放空自己，不必迎合他人的审美，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眼角有迷，嘴角有戏，每一面的美丽都是独属于自己的生命。这种老派少女的活法，是时光沉淀出的通透，是不慌不忙做自己的勇气，更是与自我和解的最

们都曾仰望现实的高墙，背着沉重的愿望翻山越岭，在他人前方不唱落海太长的质疑中摇摆，可即便摇摇晃晃，也依然载着渺小的光芒，向着行之所向的山冈前行。那句手中蒲扇轻拂白月光，藏着最朴素的治愈与安然。原来人生从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无论是高楼林立的都市，还是杨柳依依的村庄，只要跟随内心的声音，每一段无名的旅途都能走出属于自己的远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战金凤一怒之下杀了清平公主，等把清平公主也杀了，人头落地，血流满宫，他当时也冷静下来了，心想这下可坏了。本来自己乔装改扮，女扮男装，改名换姓，把脸都涂成红色的，就是来此要夺状元掌兵权，杀吴三桂。可是把吴三桂的女儿清平一杀死，那不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吗？自己是太冒失了。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他和清平公主两人成婚是在皇宫之内的一座偏殿，这一杀人一喊一叫惊动了侍卫，侍卫闯将进来一看，将战金凤拿住，五花大绑。现在四更天已经过了，又过了一会儿，天已经大亮，侍卫向上报，宫中大内总管就报到了吴三桂的那里。本来吴三桂早晨起来心中还挺舒畅，最近这一段时间里他竟是喜事儿啊。最开始是得到了清廷的玉玺，接着又把神力王给捉住了，现在文武科场开科取士，有两位能征惯战年轻的大将，一就是霸月霸天鹏，被他点位武状元，另一位就是他这个东床驸马白天宝。有这两位辅佐自己，在两军阵前和那野人熊兵合一处，北上征讨清廷，清国的那些将官谁能够挡得了呢？哎，这越想啊心里边是越喜悦。就在这种心境下，他是惊闻此事。什么？驸马把公主杀了？他脑子嗡的一下子，差点在龙椅上蹦起来。但是接着他稳住了心绪，心想这个驸马为什么杀了公主？莫非这个驸马他别有什么隐情隐私，被我的女儿公主知晓，他杀了我的公主吗？但不管怎么样，驸马白天宝在武科场的时候显示出来极强的武功，震撼了我的京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被我招为东床驸马。如果现在我这下一道旨意就将他杀死，恐怕被一些不明不白的人所胡乱猜忌，即使这样我要升殿降旨杀之。吴三桂考虑了一番后是立刻下旨升座金殿。他这个八宝金殿也就是太和殿，这个格式也是按照北京皇宫大内那八宝金殿的那个格式修造的，只是比那个看着有一些草率和简陋。现在吴三桂往当中这一坐， 五府六部八大朝臣，他的满朝文武官员全都到齐了。还没等他宣布这件事情，现在这消息已经传出来，大臣们心里都明白。丞相冯耳眉头紧锁，心想，在武科场的时候，我之所以跟皇上说要点霸月为武状元，就是因为我对白天宝的来路有些不放心，现在果然弄出了乱子，还多亏现在他弄出了乱子，如果他以后要出乱子，那可出的乱子更大。这时吴三桂下旨意将白天宝押上殿来。白天宝也就是战金凤，刚才他被五花大绑，现在往金殿上一带，绑绳全都摘去了，当然他肋下的剑，身上的兵器也都拿去，寸铁不带，上的金殿。战金凤在金殿下一撩衣襟跪倒，口呼万岁。啪，吴三桂一拍龙刷，白天宝，孤家念你年轻有为，武艺高强，招你为东床驸马，将我的爱女许配于你，可是你不图报效于孤，反而杀死了公主，你恩将仇报是何道理？你说你为何杀死公主？这是所有人的眼光都盯着战金凤。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八宝金殿，这么多人都盯着一个人，一般人的那个胆量就经受不住。可是只见战金凤气不涌出，面不更色，他跪在那里摇摇头，圣上，要说您对我的恩德，我今生今世是报答不了，就是来生来世我也报答不尽，但是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多说，我只求速死，您快下旨命人把我推出去斩首示众，给公主抵命也就是了。说着话他把头一低，不往上看，也不往周围瞧。听他这么一说，吴三桂心里边倒犯了疑惑，驸马，听你这口气好像你还很委屈，不过你必须得讲明你为什么杀掉公主，如果说你要真有一些理由的话，孤家也可以从轻发落，是不是我的女儿仰仗着自己是金枝玉叶，瞧不起你这平民出身的驸马，言语之间对你顶撞，或者什么方面他没有顺从于你，你这才一怒之下将他杀之，不过这些事情你必须一字一句丝毫不差地说出来，孤家才可以将你从轻处置。听吴三桂这么一说，战金凤把胸脯挺了一挺，张嘴要说，可是啊，他这个表情又一变，苦苦一笑，万岁，不管怎么说，我杀的是您的女儿，她是公主，说我这个驸马，有公主在我是驸马，没有公主在我什么也不是，就是我说出来为什么杀的公主，你老人家也不能相信，满朝文武也不能相信，最后还得将我杀掉，我是白白受死，说来何意，你还是速速将我推出斩首。不，孤家乃是大周皇帝，一言九鼎，只要你有道理，错在公主，我绝不重罚于你，你想。听此言，战金凤这才又向上磕头，万岁，既然您如此说来，我就是一会儿被您杀掉，我也可以将实情与您讲来，

是这么回事，万岁爷，您将我这个穷小子招为东床驸马，这乃是我祖上有德，我非常感激万岁。我就想待我和公主成亲以后，我立刻驰骋到两军阵前，为大周国朝尽忠报效，哪管马革裹尸，我也绝无反悔。当时在洞房之内，我看着如花似玉的公主，我更是欣喜若狂。可是万万没想到，她公主却跟我说出来另一番话语。说到这儿，单金凤故意停了一下。这时候吴三桂他们都侧耳倾听。吴三桂想，我的公主说出什么一番话语呢？就听单金凤接着说，公主她拉着我的手，眼泪淌下来了。她跟我说，说驸马呀，我知道你的武功高强，在武科场所向无敌，被我父王招为东床。可是你知不知道，我父王过去乃是清国的平西亲王，那么康熙是君，我爹乃是臣，现在以臣反君，大逆不道，康熙皇帝手下雄兵百万，早晚有一日会打到我们衡阳城。大周国朝江山不稳，社稷难保，到那时我父王还有满朝文武全都死无葬身之地。说驸马呀，我在家从父母，出嫁就从丈夫，既然我跟了你了，我就是你的人，万望驸马你现在是弃暗投明，凭着你这一身武功，如果你要投奔康熙皇帝，是高官得坐，骏马能骑，到那时我随着你也可以封妻荫子，享受荣华富贵。公主劝说我，她跟我这么一讲，我十分意外。我当时把她手往旁边一摔，我正言厉色地告诉她，我说我千里迢迢来投奔万岁，我就是要保的大周朝统一天下，将清国那些鞑子是打到关外，恢复我大汉一统江山。你一个女子竟私下里跟我说这番话，你真是让我失望。我说冲你是万岁的爱女，这些话我现在不记得了，既往不咎。如果你要再敢胡言乱语，别说我对你不客气。听我这么一说，公主当时翻了脸了，说你算什么玩意儿，你草芥的百姓，现在我嫁给你是下嫁你，我感觉到委屈。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要走，我随着你，你要想在这面当这个草头驸马，我现在就跟你拼命。说着话，这公主往旁边就摸镇宅宝剑。我一怒之下，心里边一乱，我伸手把宝剑就抢过来了。也是我练武人，我十分的鲁莽，我抓住公主的头发，挥一手就一剑。万岁呀，说实在话，当时我绝不想杀她，我也绝不敢杀她。可是这宝剑一摆，公主死了。万岁，虽说公主当时她胡言乱语，我想也是因为她年岁尚小，对事情无所知之，这才胡说八道。也或许她这番话语呢只是一番玩笑，我就信以为真。现在杀死了她，我是悔恨万千。万岁，你杀了我吧，一命抵一命，我不恨怨。万岁，说着话，战金凤伏伏在地磕头有声。等他说完这番话了，再看八宝金殿是鸦雀无声，众大臣连大气儿都不敢哈，心的话竟有此事。再看吴三桂脸色微微变青，伏在龙书案上，那胡子突直抖。丞相冯耳侧耳斜眼
他看着吴三桂，

心说万岁呀、啊！这个白天宝所说的这些事情，你相信吗？反正我对他是半信半疑，因为我瞧着这小子鬼嘛哈着眼的，眼珠老乱动，我对他不敢相信、啊。那么说，吴三桂信不信？信了。因为这个其中有一些缘由，就在吴三桂打昆明要发兵叛乱的时候，第一个反对他叛乱的就是他的爱妾，陪伴他30来年的陈圆圆。当时他非常失望，他说以后自己打到京城成了皇上，陈圆圆那就是一国之皇后，但是陈圆圆不愿意当这皇后，最后出家当了尼姑。那么他的李妃是他的偏妃，也曾经委婉地劝说过他，说毕竟藩王手上的兵力有限，想敌对清国八旗劲旅是实在难敌。他当时对李妃是破口大骂，他的原配张妃，也就是现在的皇后，虽说没有劝阻过他，但是从面目表情言谈话语当中也不是非常赞同的。那么他这两个女儿，大女儿清平公主和二女儿碧云公主，都是那个偏妃李妃生的。那么说夜晚当中，就这大公主劝说驸马逃跑，离开这儿投奔康熙那面去。当然这驸马这武功真要是投奔了康熙，在两军阵前作战这个时候，那肯定是一步青云，他那个官职得比我这面小不了啊。我的女儿随着他，那也可能是非常的炫耀，到那边成为夫人，这是非常可能的事情。再一看下面跪的这个驸马，眼泪已经淌下来了，那说的那些话都是实情。吴三桂越想这件事情越是真的，他哪知道啊，恰恰相反，这都是假的。要说战金凤这个女子果然是非比寻常，机智善变，虽然是一时冲动之下把那公主给杀掉了，但是就在这一个来辰时辰之内，她把怎么对付吴三桂的话语就编排好了。当然这也属于撞大运，如果吴三桂不相信把他杀了，他也命在当绝。现在他浮生跪在那儿，芳心乱蹦，心想吴三桂，吴三桂，你能相信我这番话吗？不管怎么说，只要我不现在死去，以后我就有逃跑的机会。吴三桂愣了也足足有5分钟，这个时间可不短呐、啊、就见他长出一口气，啊，驸马平身站立。金殿上所有的人是一片哗然，都认为吴三桂得杀掉他，甚至得把他乱刃分尸，就是骑马也得将他压起来治个罪儿。怎么着还口称驸马，站在一边，这是怎么个意思呢？丞相冯耳也莫名其妙。吴三桂那个脸色慢慢的又恢复了正常，啊，脸现喜色，高兴了，驸马万岁，你把这丫头杀死，你是为孤出了遗憾，你不杀她，孤也要杀她。你能够对孤忠心耿耿，这是孤眼光没有砍差。说完这话，吴三桂向殿头官传旨，孤家之一下立刻传旨于后宫，让李妃做好准备，皇后做好准备，我的二公主碧云在今夜要和驸马白天宝入洞房成亲。就这一句话
使得所有的大臣的心差没从嗓子里跳出来，心想万岁呀、啊！刚死了大公主，怎么又让二公主入洞房啊？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点不妥？是不是太急促了？就连战金凤那眼前都一发花，差点坐地下，心想吴三桂呀，吴三桂，你个老小子，你诚心难为我呀！我本来是女儿身，我现在跑到你这边来是卧底的，你说你把你大姑娘给我了，晚上入洞房他非得拉着我上床，我怎么跟他上床啊？我这一句话说走了嘴，我说我也是女子，最后迫不得已我把他给杀掉，现在你又让你二女儿跟我入洞房，那么如果他再拉我上床，我再把他杀掉的话，有再一可没有再二，到那时岂不是我就露出了马脚？急得战金凤赶紧过来施礼，万岁，微臣有下卿启奏，爱卿讲来，万岁。大公主是刚刚被我误伤致死，我想这个婚事咱们另议吧。天宝啊，你是不是娶了一个公主就忐忑不宁？刚才我已经告诉你了，你杀死清平，只有功而无有罪，此事一定不必再议，立刻告诉二公主速速准备，今夜入洞房。是。殿头官立刻通知后边，有太监马上告诉皇后，皇后通知李妃，李妃叫自己的女儿就准备入洞房。可是在这二公主这儿出岔了，这个二公主碧云和大公主清平，他们俩都是李妃生的，他俩是一个妈生的亲姐俩，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谈文论武，也议论国家大事，说起过父亲和清廷作战的事儿，他从来没听着过姐姐说反对父亲叛反要夺取天下，怎么忽然间这驸马就说姐姐劝他要一块儿投奔清廷呢？这不胡说八道吗？肯定是驸马这个人他心怀鬼胎，暴露于我姐姐面前，杀人灭口，他把我姐姐杀了。那么猜测到这一些，这二公主是失声痛哭，跟她亲生母李妃说明这一点，就自己认可死也不嫁给这白天宝。李妃一听心中也大乱，她可不敢直接去见吴三桂，她来见皇后，口称姐姐，把女儿这个心思就说了。皇后一听，那自己上金殿拜见皇上吧，现在吴三桂还有满朝文武这些人都在八宝金殿上。吴三桂现在告诉白天宝站立于一边，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就等着今晚入洞房。可是就在这时，皇后上殿了，口呼万岁，把这二公主不愿嫁白天宝的事情一讲，说至于说猜测白天宝心怀鬼胎杀了大公主的事儿没有说，只是说不同意这桩婚事。话还没等完全说完呢，吴三桂已经炸了，用手指着皇后，平日里你就没有教好这些丫头，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你都有罪，你给我速速回到后宫，今天晚上是必入洞房。把皇后给轰下来了，皇后也是惊慌失措，赶紧下殿。但是时间不大，又传来惊人的消息，二公主碧云用剪刀自杀未遂，现在是昏迷不省人事。哎，吴三桂当时差点没有气昏过去，你看看我这两个女儿该有多好，大女儿劝驸马叛反，二女儿现在要自杀。哎，通过二公主拒婚自杀的这件事情，吴三桂就更相信战金凤说的那番话语了。可是吴三桂觉得

等自己的二女儿二公主病体好后，这个婚事是一定成就，非得嫁给这白天宝不可。说不单如此，当殿封白天宝为征讨清廷的三军总监军，赐尚方宝剑，二品官以下的有权是先斩。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侠女战金凤，杀了吴三桂的女儿清平公主。吴三桂不但没有责罚她，反而还要将二女儿许配于她，而且在八宝金殿之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封战金凤为征讨清廷三军总监军，赐上方宝剑一口，二品官以下的有权先斩后奏。这个监军是干什么呢？就是监督三军，这是有特权的，这权力可相当大。如果说两军阵前就是大元帅犯了错有罪，他也有权去追问。说一般的将官，二品官往下的，那就拿着上方宝剑直接可以杀。战金凤听到吴三桂这么一封杀，当时他这个心中一阵乱蹦，心想虽说我这武状也没抢到手，但是封我为监军，我这要是到了两军阵前，我找个茬我就杀那野人熊，我杀他们那边将官，我把他们都杀了，将困在君山的清兵就能救出来，我就可以见着我的未婚夫贾明啊。越想战金凤内心越高兴，可是他心里边这么想，脸上不能显露出来，赶紧跪倒施礼：万岁，请您收回成命。为什么？万岁，微臣我虽然说有一些武功，我对万岁有一颗忠心，但是毕竟我资历尚浅，年岁还轻，我如果现在成为监军，也别说满朝文武大臣们看着不妥，就是我本人也觉得万岁您封赏过重，我承担不起。哦，哈哈哈哈！吴三桂捻然大笑，往两面扫视了一眼。白天宝啊，你哪里知道孤家在20岁的时候已经带领三军驰骋于疆场，我20岁我就带重兵镇守在山海关，我30岁我就成了平西王，现在孤又成了大周的皇帝。什么叫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已被新人换旧人，说打天下成名立世就是你这样的年岁。孤家现在我让你做监军，我是深思熟虑，绝不是心头一热就封你这样的高官。来啊，将上方宝剑赐予白天宝。是。有殿头官在吴三桂手中接过去上方宝剑，这上方宝剑不在于他锋不锋利，钢口怎么样，而在于这是吴三桂赏赐给白天宝，也就是战金凤的。这剑匣上边是一条龙盘着，拿着这把剑那就

象征着大周的皇帝吴三桂。白天宝心中现在就琢磨什么呢？我拿着他，我先杀谁，我再杀谁，我最后就杀这吴三桂。他接过剑来，跪倒施礼谢恩。吴三桂怎么看着驸马，心里边怎么高兴，还想赏赐他一些金银财宝，因为他过去家境贫寒，赏赐他一些值钱的东西，以后他能有用。这吴三桂他心里边啊正这么琢磨着，可是这战金凤把宝剑先放在旁边，然后恭恭敬敬又给他施一礼：万岁爷，现在微臣还有一件心事，你速速讲来，孤家听听是什么心事。因为我听万岁传下旨意，说带我们二路元帅霸月霸天鹏起兵北上之时，就将那神力王还有捉住的那贾宾酒杀掉祭旗。微臣觉得杀神力王二人是多有不妥。吴三桂一听，两眼紧盯着战金凤，满朝文武也都瞧着他，冯耳就不由得一捋自己山羊胡，那两只三角眼转了一转。就听战金凤接着往下说：万岁，神力王乃是清国康熙皇帝的叔叔，康熙就这么一个叔叔，而清国打进山海关，夺得中原天下，这神力王还立下过大功，他这个王子那就是清国的二号王子，杀他对咱们益处不大，但是要是留着他，逼他写降书顺表，他要写了降书，那么清国一半天下就得归附于咱们，我想应该留着他。至于说贾宾酒，据我所知，他乃是什么金头老虎贾二发官贾明的父亲，杀掉他只不过咱们解解心头之气，但是留着他可以牵制贾明。不知万岁爷以为微臣这番话如何呢？有道理。吴三桂刚这么一点头，冯耳在旁边月班施礼：吾皇万岁，过去我们曾经劝降过神力王，让他写降书顺表，可是是神力王是拒而不答，所以说让他写降书投降这件事情恐怕是不可能了。战金峰一听把话接过来了：相爷，我想神力王这个人他也是血肉之躯，他也是个人，咱只要想对方法，接近计谋，一定会劝说他投降咱们这边，甚至咱们诓骗降书顺表也得在他手中诓出来。说完这话回转身，他向上施礼：万岁，如果你要能信得着微臣的话，我去见见神力王，我相信神力王会顺从于我。哦，吴三桂听到这脸现喜色：既是如此，驸马你就辛苦一趟去劝降这神力王。吴三桂同意了，战金凤这心才稳当下来，心想这么一劝降，暂时就可以保住老王爷性命，不然的话过两日那霸月一起兵，这边把神力王一杀了不就坏了吗？简短接说，当天傍晚，战金峰他来到专门看押神力王的这个监牢大狱，来劝降老王。看管这座特殊监狱的官员是个年轻人，也就在30左右，他是狱官费国栋。书中交代这个人可是个人物，武艺高强，

但是一般人还不了解他的能为，他做玉官那是委屈了。现在这个地方有许多军卒和狱卒专门在此看押沈立王，整个监牢大狱就这么一个犯人。费国栋知道詹金凤的身份，乃是当朝驸马，现在又加封为监军，哎，非常客气的打外边把他接进来。詹金凤考虑了一下，他先来到一个空室，一个空屋子，告诉把沈立王带到这个屋子来，他审问。费国栋答应一声，亲自在别的牢房把沈立王往这儿带。詹金凤事先先把这个屋子这个墙壁轻轻地敲了一遍，他敲一敲，看看里边有没有夹壁层，万一有夹壁，里边藏着人偷听偷看，那可就不好了。查看一番，这个墙都是石墙，而这个门也就是一侧有个小门。他也看完了，费国栋把沈立王带进来了。沈立王也没被捆，也没被绑，毕竟身份在那儿呢，没受什么大委屈。但是这位老王爷心中烦乱，饮食不爽，轻瘦了许多，眼圈微微有点发黑，剪子骨的小辫多日也不梳了，有点蓬松发乱。他跨步往里一入，瞧着战金风他就一愣。老王爷心想，这天黑下来了，把我带到这个屋来，哎呀，瞧这屋里边等着个年轻人，这个人是谁，挺威风啊，哟，认出来了，这不是在武科场下岗夺状元武术挺高的那小子吗？武科场时沈立王被押绑在那个地方看着来的，所以说他认出来了，这是武科场下场的白天宝。战金凤他也看了老王爷一眼，显得很冷漠，然后他转身行，冲着狱官一摆手，你先出去，我要单独和沈立王相谈。扎费古东一转身把小门带上走了。战金凤放缓脚步，轻轻地来一道门口，把门拉开一点，往外瞧了一瞧，一看附近没人，他这才将门推上，然后又滑上。老王爷瞧了瞧他心的话，这个人他鬼鬼祟祟的，连看再瞧再滑门，他想干什么呢？哼，沈立王想，你们不干什么，想在我身上打咱们算算盘，你休想。他一看旁边有一把椅子，他坐那儿了。战金凤来到这小桌前，这桌子是南边一把椅子，北边一把椅子，沈立王坐在北边那把椅子上了，是面南背北，他就在南面这把椅子上坐下了，两个人是隔桌对坐。沈立王把大刀眉一挑，你是不是武科场夺状元那个姓白的？老王爷，您说差了，我不姓白，我姓战。沈立王开始听这话还没明白战金凤这话的意思，他眼珠子一涮的，心的话，我记得姓白，不叫白天宝吗？那这名头太大了，怎么姓战了呢？他疑惑的眼光盯着战金凤，战金凤没有站起来，而是坐着一拱手，老王爷，我不单姓战，我还不是男的，我是女的，我叫战金凤，说起我的未婚夫不是别人，正是侠营的剑侠金头虎贾明，我的父亲乃是战天祥，为倾国军前阵亡，我现在是把白脸染成红脸，女儿变成男儿，我女扮男装来到吴三桂的衡阳城，我就是为了下武科场夺状元掌兵权，回

吴三桂，可是状元没有落到我的手里边，吴三桂反而招我为东床驸马。入洞房之时，他们也不知道我也是女子，那个公主还跟我拉拉扯扯，我一怒之下将她杀死。吴三桂要给我治罪的时候，我又跟那吴三桂说他的女儿要拉我逃跑投奔秦国，我才把他女儿杀掉。吴三桂不但没有怪罪我，反而将他的二女儿又许配给我，让我今夜就入洞房。多亏他的二女儿用剪子要自杀，虽然没死，但是昏迷难醒，今儿晚上我才没有受到纠缠。老王爷呀，那吴三桂要杀你祭旗，我这才在八宝金殿上委婉地劝他说，留着您的性命可以让您写降书顺表，对他大周皇帝有利。我说我可以劝降您，吴三桂这才同意。我夜间来此见您，就是要跟您沟通事情。吓！沈厉王听着这些话，当时如同做梦一样，开始是不敢相信，可是仔细一琢磨，战金凤说的这个来龙去脉，这可不是编造出来的。但是被谨慎起见，他又盘问战金凤几件事情，例如贾明这个人怎么和他定的亲，贾明和清廷的一些关系等等等等，战金凤说的都实实在在。接着他又盘问战金凤占据断魂山绝命岭的事儿。战金凤他又把自己怎么在断魂山绝命岭抵敌不住野人熊派来的兵马，最后从镜子峰上跳下去这件事情一讲，沈厉王就完全相信了战金凤的身份。老王爷热泪上涌，一把他手抓住了。金凤啊，你历经万险，为了孤，为了大清国，你来到此地，就是你救不出去孤家，孤家死在这里，我清国也感激你，我感激贾明，感激你们这些江湖的义士。战金凤他的眼泪也不由得涌上来，围着眼圈直绕。老王爷，按说我们贾家罪过太大了，我的未婚夫曾经误报军情，王熙大帅才中计到君山里被人野人熊困里边。我的公公呢，认为八月那小子年轻有为，引荐到您面前，没想到这小子把您呢给捉走了。你说这个罪过该有多大？虽然我现在想报效国家，但是我立的这一点点的功劳也免不去我贾家如天之罪。沈厉王听到这儿把手一摆，哎，金凤不要这么说，即使贾明他误报过军情，即使你的公公他一时之误是认贼为友，可是过去他们立的许许多多的功劳都可以将他们这点罪过给抹去。那么现在你立的这个功，自从我清国定鼎中原以来，你是第一功。你放心，你贾家现在是不但无罪，是功劳在上。战金凤一听这话，当时心里边这块石头就落底了。沈厉王说出这话来了，以后任何人包括皇上在内都不能给老贾家治罪。可是这君臣二人相谈，他们万万没想到，就在他们谈话这个桌子底下藏着个人。那说这个桌子底下怎么藏着个人呢？乃是当朝的丞相冯耳派来的。来的这个人不是别人，乃是云贵两省鼎鼎大名的剑客，外号叫白马金鞭五财神，姓莫，叫莫彦，莫七超。老家伙60多岁时编的，年轻的时候是江洋大盗，后来投奔了冯耳，随着冯耳又保了吴三桂。因为冯耳始终对这个驸马白天宝他有疑心，

到白天堡，有夜审神力王劝降老王爷，他就把莫彦叫来了。虽然说莫彦是他手下的，但是他跟莫彦是称兄论弟，说老弟呀、啊，今天晚上你辛苦一趟，到押神力王那个监牢大狱暗中观看一下，最好别让驸马知道你去。如果他知道你去，咱们盯他的梢，那么咱们就和驸马容易引起不睦。你就暗中听一听，看一看他怎么审神力王，怎么劝降他，然后回来禀报于我就行。就这样，莫彦来了。这老家伙轻功好，他叫着轻功摸到监牢大狱，什么兵丁狱卒都没发现。他是事先来的这个空屋子，正好战金凤要把神力王带到这儿来审，把他堵在这屋了。开始他想，哎呀不好，他赶紧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你可没地方藏啊，先躲桌子底下吧，桌围的往心里一撂，暂时没发现他。可是忽然间他就听到战金凤说自己姓战，不是男人是女人，丈夫是假名，公公是假宾酒，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神力王弄不明白，还问战金凤，还回答。他在下边听的是真而切真，当时汗毛虎都张开了，出了一身冷汗。哎呀，这可叫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竟能出这样的事情。驸马是女的，而且是跑到我们这边来卧底的，看来还得说我家丞相是料事如神，派我暗中观察，不然的话这天大的秘密怎么会被我知晓啊。不过我还是别作声的好，因为这白天宝也就是战金凤，武功有两下，他还在武科场比武，我瞧着过。你说我现在要一出去和他这一打斗，我想胜他不大容易，万一再出了别的岔子，那可就耽误了大事。我在下边啊，还是藏身听着吧。这莫言莫七超他是大气儿不哈，在下边隐藏。这战金风还劝说神力王呢，他倒不是劝说他投降，他跟神力王啊商量说，老王爷呀、啊、您呢、啊、现在呀、啊、就得委屈一下，您别和这吴三桂硬顶撞，把话呢放缓和一些，让他们觉得您似乎能够写降书顺表，他们暂时就不能杀您。如果您要是跟他们硬顶的话，他一怒之下把您杀了不就完了吗？那么这样一来呢，咱们拖延时间，只要给咱们时间，我们就会把您给救出去，您看行不行？神力王一听，行行。莫彦在下边心想，行，我都听到了，他就不行了。有这么一句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您看这莫彦莫气超，他认为自己在桌下这么一藏，把这件事情都听到了，可是他却没想到就在这个桌子底下，在莫彦他蹲着呢，他的这个脑瓜上边，这个桌子那个横梁处贴在桌子板上还有一个人，莫彦却不知这个人在他上面藏着呢。这个人是在他之前混到监牢大狱里边要救神力王的。这个人现在也听明白战金凤是什么身份了，心想，哎呦，原来如此。但是下边蹲这老家伙肯定是对战金凤不利，既然如此，我是亮刀斩之。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新生命的诞生往往伴随着无尽的欣喜，但其实十月怀胎，女人经历的辛苦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大家来聊一聊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激素作为身体中的信号使者，会对身体的器官神经系统发号施令。当受精卵形成后，激素率先发生剧烈变化，会通知乳房、胃肠道、心脏等器官和神经系统。此刻你们要全力以赴为宝宝营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这一刻甜蜜的负担开始了。在怀孕的早期，孕妇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迅速增加。当你还是受精卵的时候，妈妈的身体就开始为产乳做准备了。受精卵在子宫内膜成功着陆，此时在孕激素的作用下，乳腺导管细胞开始生长发育，为产乳做准备。妈妈会感觉到乳房胀痛不适，这种不适会在整个怀孕过程中存在，但在孕中期和孕后期会逐渐适应。而母乳对宝宝来说是最安全的天然食物，营养丰富，温度适宜。孕早期，卵巢分泌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会升高，它对确保宝宝早期胚胎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然而这个激素会刺激呕吐中枢，妈妈会剧烈的呕吐，呕吐一般从怀孕的第六周开始，在宝宝生长到8到10周时达到高峰，此后它的水平迅速下降，宝宝就会和妈妈的身体和平共处，呕吐消失。高水平的孕激素可以舒缓子宫平滑肌，这样可以容纳长大的胎儿，也可以避免子宫收缩，将其排出体外。当宝宝在子宫内安稳的生长时，妈妈却正在遭遇便秘的痛苦，此时胃肠道肌肉的蠕动和收缩减少了，食物通过消化系统的速度减慢，大便不宜排出，会引起便秘，严重的便秘还会引起痔疮。怀孕后期，为了容纳宝宝逐渐长大的身体，膀胱不得不委屈一下，让位给子宫。被压迫的膀胱储存尿液的空间变小，孕早期和孕晚期的时候，妈妈常会频繁的排尿。怀孕时，为了满足2人份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输送，心脏开始更加努力的工作，收缩力明显增强，心跳的次数每分钟也会增加10到20次左右。在怀孕末期，心脏输出量会比原来多出40%。营养的保证是以心脏的超负荷工作为代价的，这时妈妈们往往觉得乏力、气短、心慌。为了应对生产时可能发生的大出血，怀孕后体内凝血因子增加，而抗凝血成分减少，这虽然能够帮助预防大出血的发生，但也会增加妈妈们的静脉血栓的风险，一旦静脉血栓脱落形成肺栓塞，就会危及生命。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怀孕是一场修行，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怀孕前期，为了宝宝正常发育，雌激素水平会急速下降，妈妈们会敏感，情绪紧张，闷闷不乐。然而此时也是宝宝神经和身体发育的重要时期，给他们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至关重要。在怀孕时，准妈妈就应该对产后抑郁有所认识，尽管其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这与分娩后类固醇激素降低、遗传和家人对产妇的关爱和支持不够息息相关。此时丈夫也要和妻子一起正确认识和接受产后抑郁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产后恢复、宝宝成长、家庭和谐十分重要。月子期间要让妈妈的活动空间安静舒适，多关心妻子的身体和情绪恢复，是预防产后抑郁的重中之重。妈妈的爱和试炼，让她自己还不知道宝宝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是镌刻在 DNA 里的守护，是用生命来传递爱。从没有平凡的妈妈，他们是孩子最伟大的英雄。让我们一起为妈妈、为自己、为你的爱人点个赞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根据某媒体发布的2022职场人用眼报告显示，近90%职场人都曾出现过眼部问题，90后用眼压力最大，平均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长高达10.02小时，超过00后和80后群体。其中用眼压力最大的行业依次是传媒或广告、金融和互联网。眼睛干涩几乎成为常态，82%的职场人因此备受困扰。不仅如此，还有约70%人士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会感到酸胀和疼痛，有一半受访者说自己会视力模糊。此外，38.13%的人出现了结膜充血，而27.73%的人则遭受着眼部红血丝和畏光的折磨。在作家若泽·萨拉玛格笔下的虚构世界中，失明症如同瘟疫一般无情的蔓延，迫使人们面对一系列未知的复杂挑战。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小说的情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干眼症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并且日益年轻化。根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年的数据，干眼症的发病率约为21%-30%。按照当前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平均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患病。共识还进一步细分了干眼症的类型，包括水液缺乏型干眼和脂质异常型干眼等等。前者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所致，后者则是脂质层的异常，如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症通常是由泪膜破坏引起的，健康的泪膜由脂质层、水液层和粘液层3层组成，它们共同作用，保持眼睛表面的润滑和清澈。泪膜的任何失衡都有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和短视频的流行，让年轻人经常长时间盯着屏幕观看，眨眼频率降低，无形中可能导致了睑板腺功能障碍，增加了干眼症的风险。不断联动的智能设备让我们越发沉浸在屏幕的蓝光中，甚至在夜晚也难以抽离。这甚至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流行病，威胁着我们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睛就像这个拳头，当我们聚精会神盯着某个物件的时候，眼睛就像拳头一样紧绷。但如果拳头整天紧绷，手就会感到酸痛，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的人太习惯于盯着手机、电脑、iPad 了，眼睛很少得到放松。我们正处于一个电子媒介不断考验人类感官的时代，全世界有超过2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而中国则已高达13亿的手机用户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人们平均每天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而大部分人的眼睛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很多人更是习惯了刷手机到深夜。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眼睛会以每分钟15-20次的频率不自主地眨眼，每一次眨眼都是眼睛得到保护和休息的时刻。上下眼睑覆盖眼球，让泪液均匀分布，保持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同时给予眼球短暂的0.2秒休息。电子屏幕干扰了这一过程。由于屏幕不断闪烁刺激眼睛，导致我们的眨眼次数减少至正常水平的一半，甚至是1/3。更糟糕的是，屏幕上层出不穷的新刺激点会让眼睛持续处于

张状态，迫使眼球不自主地从一个焦点跳转到另一个焦点。到了晚上，当四周漆黑一片，人的瞳孔会自然放大，方便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的黄斑区。这一区域恰恰是视网膜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个时候，手机、iPad 等设备一旦发出色彩光线，就和黑暗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不仅会引起视觉疲劳，更可能诱发黄斑病变、视力下降，严重者还会伤及视网膜、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最终导致失明。在国际医学界，一些眼科医生和专业人士开始将长时间使用手机引发的一系列眼科症候统称为数码眼疲劳。在相关的讨论当中， DES 不但囊括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等视觉健康问题，还涉及头痛、颈肩疼痛等身体困扰。视疲劳和干眼症等眼部表面疾病可能会间接地影响眼睛的调节能力，增加睫状肌痉挛和斜视的风险。如今我们的恐慌转向了手机屏幕，责怪它让我们沉迷、让我们上瘾、让我们时刻在线、让我们疲劳、让我们惊慌、让我们神经紧张。但事实上，屏幕本身并非近视的决定性因素。最新的科学证据指向了另一个关键因素，户外活动时间。研究明确表明，孩子们在户外度过的时间与其视力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便在阴雨天气，户外的自然光照强度也比室内照明至少强出了10倍。眼睛是我们感官世界的霸主，定义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我们的身体中超过70%的感觉受体会聚在眼睛，借助视觉我们捕捉到每一个动作的变化，洞悉每一种情绪的幽微。通过视觉我们感知形状、颜色、光线和空间，构成了我们认知的表达。我们会说亲眼所见，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会说眼见为实，以此作为事实判断的准绳。当我们睁开双眼，世界便将其丰富和壮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达尔文形容人的眼睛是复杂而完美的器官，但另一方面，眼睛又是我们全身最容易老化的部位之一。晶状体尤其容易面临着老化、变硬、失去弹性，变得难以调整形状、聚焦近处物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事实上，许多人在30到40岁之间就会开始出现晶状体密度不均匀的情况，这可能不会立即影响视力，但会悄然改变视觉质量，包括对比敏感度和色觉等等。老花眼的问题在13世纪才开始得到显著改善。阿拉伯学者伊本·海什木最早提出了可以利用透镜来帮助视力障碍者，只要在眼睛前放置一块透明的凸透镜，折射进入眼睛的光线，我们就可以纠正晶状体硬化引起的屈光不正。早期的眼镜都是老花镜，在当时光线不足的室内环境中，眼镜成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帮助了织布工、裁缝、金匠等需要精细工作的手工艺人，也促进了人们阅读手写图书。到了15世纪中叶，凹透镜被用于治疗近视。不过当时人们对于凹透镜的原理理解有限，直到1611年，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发表了折光学，才真正解释了透镜的工作原理。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开普勒在伽利略的基础上改进了望远镜，成为了人类远眺星辰大海的起点。汉娜·阿伦特认为，望远镜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现代性事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宗教改革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他看来，望远镜不仅将宇宙的秘密置于人的知觉所能确定的范围，也深化了对人类感性感觉的怀疑，因为肉眼观察所获得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由此也产生了一种信念，即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所产出的东西，只能认识心智范围内的事物。眼镜、望远镜以及随后的照相机

些光学设备的发明改变了我们对可见世界的认知，技术赋予了我们力量，重塑了我们的感官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开始，我们的视觉体验不再局限于被动的接受，转而变得个性化和立体化，让我们置身于一个不断更新、充满新鲜感的世界当中。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以及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著名作家梁晓声出生于1949年，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曾经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以及影视作品，是中国现当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那今天呢，云生就和您一起分享梁晓声先生的一篇随笔《普通人》，讲述了和父亲有关的一段记忆。1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19号楼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儿。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的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亲朋好友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长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到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儿看得太重，以为答应了这事儿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2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的老头。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74岁的时候，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卖的。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小生，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父亲做什么事儿都认真极了，但那也算演戏吗？我美美的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街景，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吧。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我问为什么，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父亲做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倚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的唯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皱。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么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哎，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啊，就怕这几天下雨。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连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太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连得那么紧密。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我嘟囔地说，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嘛？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场2000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收了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不关心？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梁晓声先生的散文《普通人》，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两代人的不同理念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继续收听这篇文章。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分享梁晓声先生的散文《普通人》。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儿，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发急吗？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于是我就走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儿打电话。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
2: 通话利率控制在3%以内。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沈阳分行业务部绿色金融部负责人董肖鹏，
3: 针对于企业在质改数转当中涉及到一些工业软件包括设备的采购方面上，给予企业最长的15年的这种的研发的支持的项目贷款。
2: 省工艺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区处长王哲，

0: 我们政府也出台政策，以贴息的方式降低企业贷款的成本，减轻企业资产周转的压力。
1: 从辽工贷普惠纾困到专项贷款助力治改数转，辽宁正不断打通企业融资堵点，破解发展瓶颈。
2: 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初步设计报告近日获水利部批复，标志着这项辽东南跨流域调水重大工程迈入实质性建设阶段。请听本台记者刘高翔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普兰店庄河交界的碧流河水库大坝，那这里呢也可以说是大连十分重要的调蓄中转大水缸。大连本地呢因为河流比较短小，地表蓄水能力有限，再加上地下水容易受到海水的入侵，所以说大连这座城市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资源型缺水城市。但是这个局面也将伴随着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建设而得到有效的缓解。未来大洋河的河水将会被源源不断地引入到这里，一方面呢可以解决辽东半岛水资源时空分配不均的这一问题，同时呢也可以彻底地解渴大连。
2: 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项目概算总投资 199.47 亿元，建设工期72个月，建成后大洋河水将从鞍山经丹东输送至大连碧流河水库，经调节后最终接入大连市现有供水管网。辽宁辽东半岛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乔贵义：
4: 我们要在鞍山秀岩呢又修建一个水库，水库的库容呢能达到5.33亿，然后呢水库的水顺着哨子河到丹东的大洋河，在这个位置呢要修建一个黑鱼亭拦河闸，然后呢拦河闸这地方上要修一个泵站，通过泵站加压的方式呢把水顺着这个隧洞输送到碧流河水库。
2: 作为国家两重项目，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工程是东北水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省北中南三线水资源配置体系中南线骨干工程。大连市水务局规划财务处处长周晓辉：
5: 工程建成投运后将彻底解决大连市资源型缺水难题，同步提升区域防洪减灾能力，稳固粮食安全底线，修复河湖生态。
1: 本台记者陈启航、董宝奇报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辽阳市文胜区樊家屯村党支部积极发展牛奶、玉米、北乡菊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巧用积分制激发乡村治理新活力。在辽阳市文胜区罗大台镇樊家屯村，连片的牛奶玉米杆挺拔翠绿，果实饱满鲜嫩。村民们穿梭田间，麻利地将成熟的牛奶玉米掰下，经过筛选装袋后，第一时间打包发车，发往全国各地。2023年，樊家屯村与周边两个村共同成立罗大台镇牛奶玉米产业联合党委，通过企业加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樊家屯村党支部书记赵志军：
6: 地这块吧，是我们从村民手包的，高于我们市场价的20%到30%之间。我们今年呢种了是20亩地，大约在2000磅左右，现在已经是供不应求。
1: 牛奶、玉米、北乡菊等产业的持续壮大，也让村民收入越来越鼓。去年全村的人均收入较5年前翻了一番。在带领村民增收致富的同时，村党支部把文明乡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为此，樊家屯村以家庭为单位，引入乡村治理积分制系统，对村民日常参与志愿服务、乡村建设、好人好事等行为予以赋分，每月定期在村内刊物上公示表扬。这些举措大大调动村民参与村屯事务的积极性，也让文明乡风在潜移默化间浸润村民心田。村民张宝平：
7: 有素质来源的提高，现在邻里关系非常和谐，谁家有的事儿急急忙忙啊。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9: 8月5号到6号，二零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0: 贵州省正安县越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越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1: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0: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2: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

0: 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1: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2: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5: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6: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4: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7: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4: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8: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3: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2: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4: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2: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5: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2: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6: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0: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9: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1: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9: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 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8: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2: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8: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3: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4: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15: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现场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14: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6: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14: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7: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14: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7: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4: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8: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0: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某部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9: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十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棚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

0: 在温州乐亭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4: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0熟的，赶紧抢收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5: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3: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5: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

0: 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九成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
1: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该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17点前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1度，盖州30到21度，大石桥30到21度，鲅鱼圈31到21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风17点前后转东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21天快速化解跨区域涉企纠纷，盖州市东城人民法庭以高效司法护航营商环境。
1: 我市交警部门多措并举筑牢夏季道路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法治化营商环境离不开公正高效的司法保障。面对跨区域企业账款纠纷维权周期长、沟通难度大等难题，盖州市人民法院东城人民法庭通过提速案件办理，柔性化解矛盾，让一起跨大连营口两地的买卖合同纠纷仅用时21天便在开庭前圆满化解，帮助企业顺利收回欠款，用实实在在的办案效率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盖州市某制品有限公司与大连市普兰店某加工厂长期开展业务合作，此前双方合作顺畅，可在一次供货完成后，外地加工厂迟迟没能结清货款，本地企业了解到对方工厂生产日渐冷清，经营逐步陷入停滞后十分担忧，一旦对方无力经营，货款很可能难以追回，将直接影响自身后续的生产运转。
2: 无奈之下，4月17号，这家本地企业向盖州市人民法院东城人民法庭提起诉讼。盖州市人民法院东城人民法庭法官陆飞：
4: 案件受理以后，我们全面梳理了卷宗材料，引导原告企业通过财产保全来锁定债权，倒逼对方当事人积极协商解决问题。为避免流程脱节，错失最佳保全时机，我们主动对接执行办案人员，最大程度压缩办案时限。在案件处理过程当中，我反复引导双方当事人换位思考，劝说原告体谅对方当事人经营困境，适当的放宽付款的时限，同时呢，也劝导被告正视自身的付款义务，优先筹措资金清偿欠款。
2: 在保全措施和法官持续沟通协调下，被告企业主动筹措资金付清款项。5月6号，原告企业提交撤诉申请，法院当天解除全部保全措施，从立案到纠纷彻底化解全程仅21天，没有进入开庭审理程序，在诉前便圆满办结。盖州市某制品有限公司经理刘东杰：
5: 以往我们企业维权呢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个案件改变了我们过去的固有认知，盖州法院的用最短的时间追回了这笔货款，为我们企业解决了资金周转的困难。
2: 盖州市人民法院副院长李素秋：
6: 我们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暗暗关乎发展大局的工作理念，将互企惠企贯穿司法全过程，持续优化诉讼服务，推行线上立案，快速办理，对商事纠纷快立快审快结，开辟涉企退费绿色通道，建立台账闭环管理，以高效便捷的退费举措减少企业资金占用，秉持善意文明司法，审慎适用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司法活动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以公正高效、便民暖心的司法举措护航辖区经济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路面热浪蒸腾，地表温度急剧攀升，道路通行安全风险随之增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辅警顶高温战酷暑，坚守道路交通执行一线，全力以赴维护路面通行秩序，保障群众出行平安畅通。7月29号8点多，正值出行高峰，在渤海大街与平安路交叉路口，执勤民警已经开始在忙着指挥车流，疏导拥堵，引导车辆行人有序通行。针对高温下市民急躁出行、随意横穿马路、非机动车逆行、乱停乱放等交通陋习，民警现场进行劝阻，及时纠正轻微交通陋习。为有效应对夏季高温路况特点，化解夏季出行安全风险，交管部门精准调整执勤模式，通过细化岗位分工、延长重点时段巡逻、加密重点路段巡控频次、紧盯重点区域，持续强化高峰疏导、平峰巡防。在做好疏堵保畅、隐患排查工作的同时，交管部门坚持文明执法、源头治理，依托马路学堂宣传阵地， 常态化开展柔性执法劝导工作，针对下级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行人横穿马路等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积极推行以学代罚柔性执法模式，执勤民警现场对违法驾驶人、行人开展面对面普法宣讲，组织观看交通安全警示视频，学习交通法律法规，让群众深刻认识违法风险，自觉改正不良出行习惯。同时，现场免费发放安全头盔，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护意识，从源头压降涉电动车道路交通事故。
2: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导致居民生活用水和企业生产用水需求大幅攀升，城市供水保障压力持续加大。为有效应对夏季用水高峰，营口水务集团提前部署，主动发力，统筹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全力筑牢夏季供水安全防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营口水务集团沿海净水厂承担着主城区60%的供水任务，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运转，自动化生产设备高效运行。原水经过混凝、沉淀、过滤、消毒等严格工序后，化作清澈水流，通过密布城市的供水管网，源源不断输送至千家万户。针对近日持续高温，水厂在低压配电室应急加装2台5匹空调，为室内电气控制系统降温。记者马小晨，
8: 我现在是在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市政项目的施工现场，目前这里的温度已经达到了33摄氏度。可以看到我身后营口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管线铺设，为了抢抓项目进度，在持续高温的天气下，施工人员已经连续工作了一个月。
7: 在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冶金化工重装备区，5.97平方公里施政项目集水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该工程覆盖园区内2号路、新增3路、5号街、6号街、7号街、新增1路及新增2路，规划铺设 DN600 至 DN200 各口径管线。为保障工期，水务集团工作人员不畏酷暑，高强度作业，全力推进管线铺设进度。营口水务集团营口通达管道工程副经理李仁龙：
9: 项目严格落实管线铺设技术规范，对沟槽开挖、管线对接、密闭性测试、打压等关键工序实施精细化管控，牢牢守住工程质量底线，坚决不因高温天气放宽施工标准，简化作业流程。同时，集团公司还给我们施工人员发放了藿香正气水、西瓜、

0: 水等防暑降温物资，以保项目建设平稳有序推进。
1: 与此同时，水务集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全面做好突发停水、管网爆管、设备故障等应急保障，抢修队伍全员在岗待命，通讯畅通，确保突发问题能够快速响应、迅速到场、高效处置、及时恢复，全力保障夏季供水服务不断档、保障不掉线、质量不打折。营口水务集团营业站前分公司立岗维修所所长曹晨：
2: 夏季高温用水量大，我们集团组建了多支应急抢修小队，提前备齐了各类管材、抢修设备和防暑物资，只要出现供水突发情况，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抢修，加速抢修，尽量缩短停水时长，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用水的影响。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微醺青春开放麦，畅享本土音乐之声。
4: 7月18号，西市区在明湖广场举办微醺青春开放麦歌手选拔赛复赛，进一步储备优秀演艺人才，持续打造微醺音乐会惠民文化品牌。经过层层选拔，兼具演唱实力与舞台感染力的21名选手参加了此次晋级10强的复赛。比赛成绩采取5位专业评委和50位大众评审相结合的打分方式，4000多名市民现场观看。参赛歌手王胜：
5: 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能让我们普通的这些喜欢音乐、热爱音乐的一些年轻人可以参加这样的活动啊！我希望下一次微醺音乐会的时候能够有我。
4: 本次歌手选拔活动面向全市音乐爱好者开放报名，设置主赛区和校园赛区两大赛区。从今年5月启动以来，累计举办3场线下海选，吸引近200名来自各行各业音乐爱好者踊跃参赛。参赛选手年龄跨度18到50周岁，涵盖在校学生、职场青年、民间独立音乐人等多元群体，演唱曲风丰富多样，流行、民谣、国风、摇滚等不同风格同台绽放，充分展现了我市民间浓厚的音乐氛围。西市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岩：
6: 下一步我们将在8月份举办微醺青春开放麦的10强展示赛，所有选手将全部纳入文艺演出人才储备库。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新生命的诞生往往伴随着无尽的欣喜，但其实十月怀胎，女人经历的辛苦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多。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大家来聊一聊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激素作为身体中的信号使者，会对身体的器官神经系统发号施令。当受精卵形成后，激素率先发生剧烈变化，会通知乳房、胃肠道、心脏等器官和神经系统。此刻你们要全力以赴为宝宝营造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这一刻甜蜜的负担开始了。在怀孕的早期，孕妇体内的雌激素和孕激素会迅速增加。当你还是受精卵的时候，妈妈的身体就开始为产乳做准备了。受精卵在子宫内膜成功着陆，此时在孕激素的作用下，乳腺导管细胞开始生长发育，为产乳做准备。妈妈会感觉到乳房胀痛不适，这种不适会在整个怀孕过程中存在，但在孕中期和孕后期会逐渐适应。而母乳对宝宝来说是最安全的天然食物，营养丰富，温度适宜。孕早期，卵巢分泌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会升高，它对确保宝宝早期胚胎的正常发育十分重要。然而这个激素会刺激呕吐中枢，妈妈会剧烈的呕吐，呕吐一般从怀孕的第六周开始，在宝宝生长到8到10周时达到高峰，此后它的水平迅速下降，宝宝就会和妈妈的身体和平共处，呕吐消失。高水平的孕激素可以舒缓子宫平滑肌，这样可以容纳长大的胎儿，也可以避免子宫收缩，将其排出体外。当宝宝在子宫内安稳的生长时，妈妈却正在遭遇便秘的痛苦，此时胃肠道肌肉的蠕动和收缩减少了，食物通过消化系统的速度减慢，大便不宜排出，会引起便秘，严重的便秘还会引起痔疮。怀孕后期，为了容纳宝宝逐渐长大的身体，膀胱不得不委屈一下，让位给子宫。被压迫的膀胱储存尿液的空间变小，孕早期和孕晚期的时候，妈妈常会频繁的排尿。怀孕时，为了满足2人份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输送，心脏开始更加努力的工作，收缩力明显增强，心跳的次数每分钟也会增加10到20次左右。在怀孕末期，心脏输出量会比原来多出40%。营养的保证是以心脏的超负荷工作为代价的，这时妈妈们往往觉得乏力、气短、心慌。为了应对生产时可能发生的大出血，怀孕后体内凝血因子增加，而抗凝血成分减少，这虽然能够帮助预防大出血的发生，但也会增加妈妈们的静脉血栓的风险，一旦静脉血栓脱落形成肺栓塞，就会危及生命。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怀孕是一场修行，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怀孕前期，为了宝宝正常发育，雌激素水平会急速下降，妈妈们会敏感、情绪紧张、闷闷不乐。然而此时也是宝宝神经和身体发育的重要时期，给他们一个轻松温馨的环境至关重要。在怀孕时，准妈妈就应该对产后抑郁有所认识，尽管其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这与分娩后类固醇激素降低、遗传和家人对产妇的关爱和支持不够息息相关。此时丈夫也要和妻子一起正确认识和接受产后抑郁可能带来的后果，对于产后恢复、宝宝成长、家庭和谐十分重要。 月子期间要让妈妈的活动空间安静舒适，多关心妻子的身体和情绪恢复，是预防产后抑郁的重中之重。妈妈的爱和试炼，让她自己还不知道宝宝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是镌刻在 DNA 里的守护，是用生命来传递爱。从没有平凡的妈妈，他们是孩子最伟大的英雄。让我们一起为妈妈，为自己，为你的爱人点个赞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根据某媒体发布的2022职场人用眼报告显示，近90%职场人都曾出现过眼部问题，90后用眼压力最大，平均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长高达10.02小时，超过00后和80后群体。其中用眼压力最大的行业依次是传媒或广告、金融和互联网，眼睛干涩几乎成为常态，82%的职场人因此备受困扰。不仅如此，还有约70%人士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会感到酸胀和疼痛，有一半受访者说自己会视力模糊。此外，38.13%的人出现了结膜充血，而27.73%的人则遭受着眼部红血丝和畏光的折磨。在作家若泽·萨拉玛格笔下的虚构世界中，失明症如同瘟疫一般无情地蔓延，迫使人们面对一系列未知的复杂挑战。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小说的情节，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的干眼症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并且日益年轻化。根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2020年的数据，干眼症的发病率约为21%到30%。按照当前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平均4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患病。共识还进一步细分了干眼症的类型，包括水液缺乏型干眼和脂质异常型干眼等等。前者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所致，后者则是脂质层的异常，如睑板腺功能障碍。干眼症通常是由泪膜破坏引起的，健康的泪膜由脂质层、水液层和粘液层3层组成，它们共同作用，保持眼睛表面的润滑和清澈。泪膜的任何失衡都有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近年来，电子产品的普及和短视频的流行，让年轻人经常长时间盯着屏幕观看，眨眼频率降低，无形中可能导致了睑板腺功能障碍，增加了干眼症的风险。不断联动的智能设备让我们越发沉浸在屏幕的蓝光中，甚至在夜晚也难以抽离。这甚至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流行病，威胁着我们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睛就像这个拳头，当我们聚精会神盯着某个物件的时候，眼睛就像拳头一样紧绷。但如果拳头整天紧绷，手就会感到酸痛，眼睛也是同样的道理。现在的人太习惯于盯着手机、电脑、iPad 了，眼睛很少得到放松。我们正处于一个电子媒介不断考验人类感官的时代，全世界有超过2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而中国则已高达13亿的手机用户数量，位居全球之首。人们平均每天在手机屏幕上滑动2617次，而大部分人的眼睛停留在屏幕上的时间超过了3小时，很多人更是习惯了刷手机到深夜。自然状态下，人类的眼睛会以每分钟15到20次的频率不自主地眨眼，每一次眨眼都是眼睛得到保护和休息的时刻。上下眼睑覆盖眼球，让泪液均匀分布，保持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同时给予眼球短暂的0.2秒休息。电子屏幕干扰了这一过程，由于屏幕不断闪烁刺激眼睛，导致我们的眨眼次数减少至正常水平的一半，甚至是1/3。更糟糕的是，屏幕上层出不穷的新刺激点会让眼睛持续处于紧张状态，迫使眼球不自主地从一个焦点跳转到另一个焦点。到了晚上， 当四周漆黑一片，人的瞳孔会自然放大，方便更多的光线进入眼睛的黄斑区。这一区域恰恰是视网膜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部分。但这个时候，手机、iPad 等设备一旦发出色彩光线，就和黑暗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不仅会引起视觉疲劳，更可能诱发黄斑病变、视力下降，严重者还会伤及视网膜、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最终导致失明。在国际医学界，一些眼科医生和专业人士开始将长时间使用手机引发的一系列眼科症候统称为数码眼疲劳。在相关的讨论当中， DES 不但囊括视力模糊、眼睛疼痛等视觉健康问题，还涉及头痛、颈肩疼痛等身体困扰。视疲劳和干眼症等眼部表面疾病可能会间接地影响眼睛的调节能力，增加睫状肌痉挛和斜视的风险。如今我们的恐慌转向了手机屏幕，责怪它让我们沉迷、让我们上瘾、让我们时刻在线、让我们疲劳、让我们惊慌、让我们神经紧张。但事实上，屏幕本身并非近视的决定性因素。最新的科学证据指向了另一个关键因素：户外活动时间。研究明确表明，孩子们在户外度过的时间与其视力健康状况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便在阴雨天气，户外的自然光照强度也比室内照明至少强出了10倍。眼睛是我们感官世界的霸主，定义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我们的身体中超过70%的感觉受体会聚在眼睛，借助视觉我们捕捉到每一个动作的变化，洞悉每一种情绪的幽微。通过视觉我们感知形状、颜色、光线和空间，构成了我们认知的表达。我们会说亲眼所见，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们会说眼见为实，以此作为事实判断的准绳。当我们睁开双眼，世界便将其丰富和壮丽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达尔文形容人的眼睛是复杂而完美的器官，但另一方面，眼睛又是我们全身最容易老化的部位之一。晶状体尤其容易面临着老化、变硬、失去弹性，变得难以调整形状，聚焦近处物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

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帮助了织布工、裁缝、金匠等需要精细工作的手工艺人，也促进了人们阅读手写图书。到了15世纪中叶，凹透镜被用于治疗近视，不过当时人们对于凹透镜的原理理解有限，直到1611年德国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发表了折光学，才真正解释了透镜的工作原理。作为17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人物，开普勒在伽利略的基础上改进了望远镜，成为了人类远眺星辰大海的起点。汉娜·阿伦特认为，望远镜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现代性事件，其意义甚至超过了宗教改革和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在他看来，望远镜不仅将宇宙的秘密置于人的知觉所能确定的范围，也深化了对人类感性感觉的怀疑，因为肉眼观察所获得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由此也产生了一种信念，即心灵只能认识它自身所产出的东西，只能认识心智范围内的事物。眼镜、望远镜以及随后的照相机，这些光学设备的发明改变了我们对可见世界的认知，技术赋予了我们力量，重塑了我们的感官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开始，我们的视觉体验不再局限于被动的接受，转而变得个性化和立体化，让我们置身于一个不断更新、充满新鲜感的世界当中。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女人怀孕后都要经历些什么，以及被囚禁在屏幕里的眼睛。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的，
1: 我的，这是我的，
0: 我的。妈，怎么了？
1: 妈妈，他抢我的糖。
0: 妈妈，他抢我的糖。
1: 这是我妈妈，不是你妈妈。
0: 不，我的。
2: 好了好了，谁先安静就能吃糖哦。我是一位妈妈，却有一老一小两个孩子。自从母亲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她就变回了孩子。我希望她依然能够快乐地生活，就像每天都是儿童节。
3: 善待身边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就像她当年对我们那样。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9: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10: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11: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12: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10: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13: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11: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3、2、1，茄子。
13: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0: 爷爷，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1: 好，好，从星期一等到星期天，你的下星期到底是哪天呢？
2: 老爸，我12点就到家。
3: 这菜凉了热，热了凉。老头子，你没听错吧？闺女说的是不是晚上12点啊？
4: 老妈，我休假就回家。
5: 太好了，想吃妈做的饭了吧？我这就买菜去。哎，你到底啥时候休假呀？
6: 回家看看，不只是一句话，一个安慰，更不是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谎言。
7: 爸妈，我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
8: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9: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8: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10: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8: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9: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8: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6: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3: 上回书说到，战金凤来到看押神力王的监牢大狱，来拜见神力王。当然了，表面上啊，他还是以着驸马白天宝的这个身份来审问神力王。可是暗中，这君臣二人就通了消息了。可他们没想到，这桌子底下呀，有丞相冯耳派来的一个人，那就是白马金。